0: 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还是老规矩，先帮大伙呢解决点病痛。这是一位家住辽宁沈阳铁西区燕粉街的这么一位女同志，姓舒，舒服的舒。老姐姐心脏不好，有脑梗偏瘫，我想说句心里话，得注意啊，这已经开始有半身偏瘫了，就怕二犯三犯，到时候给孩子整的也添麻烦。不是说替孩子说话，现在孩子上个班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挺大，现在这钱呢还不好挣。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不求儿女能怎么孝顺咱们，对不对？一直围着咱们呢，啊，要啥给啥呀，不至于，就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所以呢，我看了一下你的病历，心动过速，子宫下垂，睡觉不好，心脏发病的时候心跳的特别厉害，头晕，胳膊麻，伴随着向下的坠胀感，晚上整宿睡不着觉，没有困意，平时觉少，早上起来呢还有恐惧感，子宫下垂，小便有泡沫，舌头胖大，有齿痕，有裂纹，舌苔发黄白，舌下呢有黑筋，同时老伴也脑梗偏瘫，12年得的脑梗，复发过2次，高血压20多年了，现在比较担忧。看完你这病历呀，我这心里一沉，怎么的呢？就不光说你自己身体不行，那老伴身体也不行，都赶一家子了。有人说，现实生活当中能吗？能那么惨吗？就跟那电视剧似的，生活当中能有这样的吗？我记得我说过那么一句话，我说人有千般苦，苦苦不相同，但有一种苦是一样的，那就是病人有病的这种痛苦，花着钱，遭着罪，最后呢，家人不理解，兄弟姊妹不理解，儿女不理解，甚至就连有的那大夫他都不理解。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患者，这里边有3个事儿：第一，就是尿尿有泡沫啊，这个你得看，一般人尿尿都有泡沫啊，你得看你这个泡沫它多长时间能够消散下去。

如果说你尿完尿十来分钟了，它也下不去，那你就得上医院去验个尿看看，看看你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就这些指标数值上正常不？尤其看一点，就是看看你那个下肢脚踝骨有没有浮肿。我怀疑啊，你得有浮肿，肾带的，肾平时不好，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心脏不好，心动过速。我看了一下你的年龄，70岁了。一般这个年龄，心动过速都带着房颤早搏。有人说什么叫房颤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像过去住平房，这个被褥啊，就咱们盖的那个被，是不是？十天八拉月的，你得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哎，这个晒被，你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抖一抖啊？一抖搂一抖搂的，那这个房颤呢，就像你在晒被的时候啊，你抖搂被似的，心脏就是一抖搂一抖搂的。我估计啊，你有这种感觉。另外，看你那个舌脉啊，舌脉是黑的，就那舌下面两条那筋呐是黑的，那就说明你这心脏它已经不是说一天两天出问题了。我说这话呢，就至少也得在个3年5年以上。本身有脑梗，所以你这个心脏你得注意了。这能堵住脑袋，那就能堵塞你这心脏，所以眼下必须注意。第三个字儿就是失眠，睡不着觉，这也是个大事儿。这睡不着觉啊，你看中医它分的细呀、啊。现在一般医生啊，照书本的都知道，什么肝肾阴虚呀、脾肾阳虚呀、心肾不交啊，对吧？就跟那个和尚念经似的，我都不爱听，谁能听明白？其实睡不着，它就跟心脏、跟肾脏、跟肝胆脾胃有关系。就论我讲，睡不着觉，它就分为什么呢？入睡困难，睡不踏实。睡到一半讲话了，醒了就不爱睡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啥呢？早上醒的早，睡到早上起来两三点钟就醒了啊，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我看了你这情况，你呀，你压根儿就是睡不着啊。按照你的名写的是整宿整宿不睡觉，睡不着，入睡难。你这情况其实它就属于心肾不交。什么意思呢？说心脏是太阳，肾是大海，啊，这正常啊。晚上天黑了，你看那太阳是不是得落到大海里呀？这个火得落到水里呀。所以这一夜两眠，就是这晚上睡得好，啊，最后呢，心脏那个火呀，也就是顺着我们这个肾脏的尿跑出去了。所以一般人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啊，憋着一泡尿呢，对不对？完到厕所一尿，是什么颜色的尿啊？一泡黄尿，啊，黄色的，说明是怎么的？火出来了。那你心肾不交呢？道路不通了，淤堵了，所以怎么样就睡不着。那这火呢，它就一直在你心口窝着呢，所以你每天心脏啊，它都不舒服。每天都是憋了八屈的，那你说，大林说的对不对？来，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你吃安眠药，你比如说吃什么安定片啊、阿普唑仑呐，那个呀，我建议你慢慢的都得停了。那药啊，你不能总吃。失眠睡不着觉，这是症状，它不是病。是淤堵带的，你心肾出了问题。你把淤堵解决了，那睡觉自然而然的这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淤堵如果说给你疏通开了，那你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所以你这个治疗啊，必须是什么呢？化瘀化堵。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上药房，你买一种小药，叫啥呢？叫温胆丸，别多买，两盒就行。回来之后，配合着参柏舒筋颗粒，你一起用，你用上它一个。

0: 拜，你这个睡觉恐惧感就没有了。这个恐惧感呢是心脏带的，就是常年的心脏病啊。这个心脏病人一般呢，你看是不是心脏都经不住事儿，有点啥动静，哎呀就开始害怕了，嘚瑟了。你别说睡觉有恐惧感了，就是家里边啊来人敲两下门，是吧，手机突然的铃声来电话了啊，一响都能吓半天，这心脏啊都得嘚瑟半天呐。所以想治疗好，参柏舒心颗粒得给它配合上温胆丸吃。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淤堵的，所以连续吃上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温胆丸啊就得换了。温胆丸换成什么呢？换成归脾丸，听着没？换成归脾丸，完事你再吃它一个礼拜啊，这不就半个月了吗？剩下的时候你就单独的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完事了。一个月你心脏啊肾脏啊睡觉啊撒尿啊就有泡沫的问题就好了啊。这个听明白没？你包括这个叫崔文慧的患者一直想找我咨询看病，我这呢也给你瞧晚了啊，心脏一直不好，只有一个心脏不好的，40多发现有早搏，到现在啊是不管什么事儿，这个心脏啊都经不住事儿了，都不禁下。其实你这个病啊，你说你怕下，首先不是说你胆小，是你心脏病带的。你问问今天相约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但凡心脏不好的啊，哪一个心脏能经得住事？有一个算一个，你别说你了，谁都不行。就那天我看一患者，那不就是吗，心脏病15年了，跟我说，哎呦杨大夫啊，我现在胆老小了，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哐哐哐哐哐哐，哎呀我就心脏马上就不行了，就感觉心要出来了似的。我开门一问，谁呀？说是收水费的。你说气人不？他走了我这一宿没睡着，犯病了。所以很多人无论是胆小还是睡不着觉，我告诉你很多呀都是这个心脏给带的。你看心脏不好这人爱出汗，这为啥呀？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出汗，最后就把这个心脏给伤着了，对不对？你心脏伤着了不说，最后肾脏也伤着了。就现在北京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北京阜外医院都住不进去人了，人老鼻子了，今年净是犯病的，净是些睡不着觉的，这火多了熬人呐。所以今年心脏出事的得炎症的人多，得肿块的人多，这个火太大了，所以今年这人呐普遍爱上火，这火大了他不就淤吗？所以今年啊，咱们说心脑不好的你就得格外的留心，格外的小心呐。所以这就是你心脏病这情况。所以平时啊你可以喝点党参、黄芪、五味子、酸枣仁，一样10克熬水喝，有条件呢配合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包括咱们82岁的周慧荣老大姐打电话咨询啊，这是让你久等了哈。老姐姐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得这个糖尿病15年了，浑身乏力，检查血糖是22点多，现在一直吃药维持着。最大的困扰就是什么呢？脚丫子裂缝了，脚上起疙瘩了，没上医院，怕得糖尿病足、高血压。这两年高压一直在189左右，住院打点滴、吃降压药，这血压才能稳定下来。现在每天呢都得吃一片降压药，心肌缺血严重，总是大喘气啊，胸口闷，喘气费劲，嗓子总像火烧火燎似的，总感觉辣嗓子。膝盖毛病大，去年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没啥药治，让直接呀做手术换关节， 现在膝盖打不了弯了，想要出去走一走，就得去吃那个去疼片。最近感觉严重了，走道特别慢，特别费劲。首先，这老姐姐，你看你这些病，我给你逐一分析分析啊。首先说你这个脚丫子，脚丫子裂口起疙瘩，准确点说呀，这叫糖尿病足瘙痒症。我都不用看，你肯定脚刺挠的厉害，脚麻的也厉害，尤其咱后脚跟，准确点说，你这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并发症已经出现了。你现在不仅影响到脚，还影响到心脏，最终呢会合并糖心病，最后啊就容易出现心衰。正常人心脏堵塞40%-50%的时候就有感觉，感觉憋闷疼痛，但是糖尿病人因为血糖的关系，所以表现的就怎么样呢？迟钝一些啊，一般堵到80%-90%，这个时候才有知觉。但是你别忘了，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危险了，所以他这种感觉啊和危险就是同时出现的。而且糖尿病人还做不了手术，怎么的呢？他刀口不容易愈合，尤其是那血糖高的。那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出现了糖尿病足，脚总是觉得凉、麻木、疼这几个症状，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上药房啊，买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尼可保，这是营养神经的药啊。尼可保，你可以经常吃。这药药房能比医院便宜几十块钱啊，上药房买吧，就同样的药，在药房买能更便宜一些。另外，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包括心脏病，这心肾都不好，因为淤堵得太厉害了，所以身体里边的毒啊，这个血毒、药毒、糖毒，都在这淤着呢，都在这地上堵着呢。所以高血压连带糖尿病，糖尿病呢又连带着心脏病，心脏病啊又连带着高血压，所以你看他们之间呢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讲话了，这病缺德，这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怎么办呢？赶紧化瘀，赶紧把这参柏树荆颗粒吃上，淤堵通了，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另外，糖尿病，你像这个脚痒的、皮肤痒的，我告诉大家一方法，你拿那个桃仁红花洗脚，桃仁红花各15克，带黄是10克，白矾是10克，你就外用煮水洗脚。皮肤瘙痒，下肢皮肤的溃疡，糖尿病足，我们出现的瘙痒都管用。桃仁红花有清热解毒这方面的功效，加了白矾，对糖尿病足这种慢性溃疡，它有收敛疮口的作用，有生肌的作用。这啥叫生肌呀？就是让你的这个肌肉长出来，让你长新肉芽，还有防腐的作用。白矾它有去腐生肌的作用。它可以把你脚上腐肉去掉，它有一个自动清疮的作用，就像自动更新似的。中医讲，必须去掉迂腐，陈旧的迂腐的东西，你只有给它去掉了，才能够长出新的东西来，对不对？这叫啥呀？去腐生肌，就是去掉这迂腐啊，长出新的肌肉组织，所以它有这么个作用。我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想咨询、想要了解的，咱们随时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最近很多听众找我咨询，我就品。你像很多女同志身上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是这个恶性病啊，肿块啊，包啊，结节啊，其实80%到90%都是从气生得的，就生闷气，憋屈，是不是委屈啊，自己心里不开心啊，压抑郁闷。所以你说你身上的病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气生来的吗？咱就说一个家庭，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说你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深柏舒筋颗粒了，你就吃太上老君的丹药它也不行。所以一个好的家庭得从好好说话开始。你再一个，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那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犹如虚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他不能没有，没有不行，是吧？一点不攒啊，我挣一块我花一块啊。有的讲话了， 我也不攒钱啊，我钱我都给孩子了。我觉得多少还是攒点，对吧？攒点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一个老人都有的这个想法，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但我告诉你，就是行的那孩子，人家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讲话了，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你看我们医院不就有一个吗，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起啊，10000多块钱呢。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啊给人家送过去7000块钱啊。就这样，人家儿媳妇还不满意呢。那儿媳妇讲话了，你们这老两口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那么多钱干啥呀？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你都花不了。言外之意啥意思啊？你麻溜的 你把那些钱你都给我拿过来，是不是？你一个月你10000多块钱工资，你留2000块钱那不就够了吗？你8000-9000你得给我拿回来，就这么个意思。所以那儿子儿媳妇他就不上班了，我还上啥班啊？那就这样的，你说啊，你给他留多少钱他够用，留多少都没用。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更多的时候呢，你要把这钱呢留给自己，怎么的呢？你自己得养身体呀，对不对？别说不拖累儿女，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没有。但是你要是有钱的话呢，对不对？儿女是不是就轻松多了？最起码啊，这儿女来了，顶多也就是占个身子，对吧？他不用为这个钱的事犯愁啊。你说你再没钱，完了之后儿女呢，他也没多少钱啊，他得占个身子啊，他那班不上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那话，这老人有病啊，没有一个不拖累儿女的。哎，除非说没儿没女，再不就是那儿女真的很绝情，我不管 啊，我不管，老人有病，有病你住院去，是不是？我不管你，啊，没钱，没钱那没办法，我也没钱。说有没有那样的？肯定有啊。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中医院，我有一老邻居身体就不好，他是肾病，啊，完事还整出个心衰，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那个病退了，啊，老伴儿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啊，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这话呢谁跟呢？人那个处个对象来家里一看，啊，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怎么的？我过来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所以你看给介绍了多少个，到最后都是因为这老妈这事催了。那后来呢，处的那个这俩人啊谈了好几年，这女方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的，啊，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病的妈妈吗？啊，成天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嫁到这么个家里来呀？所以。咱别说不拖累儿女，只要身上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啊，就再好的、再孝顺的儿女，你这病时间长了，他也不行。不有那句话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啊，不是说孩子不行，啊，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个问题：伺候过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成宿睡不好觉那是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脑袋讲话呢都不转个呀。你在外边走路啊，就走到那十字路口了，你都不知道等那红绿灯，就那样，那脑袋它是晕乎的。伺候那脑血栓患者，那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他有的那个呼吸不顺畅的。你万一呛了卡了，讲话了，这一口气上不来，毁了，这人没了。啊，有的时候就那么一口唾液、一口痰，都容易给他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患者，他那个吞咽功能就不行了，对吧？平时喝个水他都呛，所以你每天呢，你还得给他叩背，有的呢得吸痰，而且你还得给他做饭吃，因为他咀嚼不行啊。所以他得吃一些流食，你得给他整个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呢做完了之后，给他打成糊糊，完事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啊，咱说得是两个好人去伺候，啊，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不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他留病啊！所以留钱别留病，攒钱别攒病。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是很正常的，知道吧？你别说，哎呦，谁谁谁一点病没有，那不可能啊！你别说，咱这眼瞅70了，你就是50多岁、60多岁啊，你身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这都正常。知道吧？但有一点，咱得能走能撂的，得能吃能喝的。讲话了，你别瘫在那儿啊，对不对？你一旦躺下，那毁了，完了。啊，这人呢，一躺下一瘫，你放心吧，首先他的意志都消沉下去了，啊，就没有那个意思了，知道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身体就垮了。所以咱得把这身体整好，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咱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你记住，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你也别斤斤计较。啊，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啊，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嘛。所以人生千千劫，它就有千千的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结，就是你化解开一个结呢。你就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啥是往前走？活着呢，你就遇山开山，遇水搭桥，对吧？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这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个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 谁没有病，就这病给谁是公平的啊？给到那60多的啊，给到40多的公平啊，还是给到80多的公平，对不对？给谁都不公平，为啥？都不想得病，但是又不可能不得病。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讲话了，我6、7岁、7、8岁前骨头坏死，那痛苦不？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我也有我的苦难，所以一家有一家的难。人老了就一点怎么的呢？别倒下，别躺下，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啥时候呢？你能走能撂的，对吧？想开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就像我跟老伴似的啊，那有的时候你说那孩子40多了不结婚啊，你说我就说他，我说你这当妈的你也不跟他说说，那老伴就说我说你这当爹的你也不劝劝。其实你想开了也就完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对不对？你别老用你自己的生活啊去强迫别人，就跟那吃饭似的啊，你想吃辣的你就要求别人也跟着吃辣的呀，对不对？那你不想吃辣的你也别要求别人不吃辣的呀，对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是他自己生活开心那就行了呗，对不对？那有的那孩子咱讲话了，他不结婚他挺开心的，结了婚他反而不开心了啊。有的结婚没2年完了之后呢又离婚了，那用我话讲那还真不如不结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个事儿啊，遇到啥事儿呢，是吧？咱自己得想开了，得看淡了。还是我说的啊，自己得有个好身体，你别倒下别躺下，是不是？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时候啊你能走能撂的，不需要人帮助你那就挺好啊。反过来说，病这点事儿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疾病的根源在于淤堵。所以你说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就像我一直说的，它淤堵的部位不一样，那叫法也就不一样，但你这个病它就是淤和堵造成的。你就这么想，每年淤堵 1%， 那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淤堵 50% 了？淤堵一半以上，那有的人呢，你再加上他平时不注意，讲话了熬夜，饮食再不注意，对不对？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晚上11、12点了啊，还在那路边啊连吃带喝的呢，你说那是规律吗？那是好事吗？所以你发现现在就50来岁的时候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各个管道系统基本上就堵70%-80%了。你知道这个心梗从堵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甚至有的活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他们还年轻，但是各个循环系统早就淤堵了，甚至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那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到这个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像我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头病啊，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那就得从根上进行化瘀，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很多人呐，从来没用过参柏的，就最近用上之后，大家喝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很多人都喝了1个多礼拜了。有的人呢，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是咔咔响啊，一扭头一低头啊，一仰脖嘎嘣嘎嘣响啊，怎么躺着这脖子都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你再一活动活动，哎，动静也小了，而且躺下呢那脖子也舒服多了啊，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血压成天高，吃了1个礼拜的参柏，脑袋也不迷糊了， 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深埋这药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得正常了，通畅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吃深埋这药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这下不去呀，啊，就感觉在这堵得慌，啊，这现在感觉挺好，挺顺畅的，所以这药挺对症的。那一说这药对症啊，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多，糖尿病的多，心脏病的多，脑血管病的多，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多。现在这人呐，都不爱动弹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人这病啊，其实都是什么呢？淤出来的，大部分病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就血瘀，所以十病九瘀。十个病有至少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肿块，你恶性病，你风湿类风湿，全都是瘀毒造成的。所以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你看那指甲盖瘀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了啊，手指头上脚趾头上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你的嘴唇，那嘴唇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那心脏不好。为啥？有淤呗，对吧？包括一伸舌头，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啊，那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可它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后脑勺用手一摸，哎呀，那肉一横一横的，一块一块的啊，就像是一块肉贴在了咱们那个后脑勺，贴在了我们的脖梗子上似的，那是啥呀？那都是瘀，对吧？你像咱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到这样都知道这人容易得脑血栓。那么现在管这个地方叫啥呀？叫血栓带啊。这样人呢，千万别气他，有这样的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啊，一生气毁了，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包括很多人那个下肢静脉曲张，对吧？静脉炎、脉管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都淤堵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检查你的尿酸超标，尿酸高啊，要不然的话那脚脖子啊，它怎么能疼呢？对不对？你尿酸高，你脚脖子不疼，谁脚脖子疼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皮肤了，对吧？用手一摸，就像是有个虫子在那趴着似的，是不是？有的讲话了，随时可能都会有破裂出血的可能。那有的那个静脉炎的同志，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那都得截肢，那就是淤堵给你造成的，不通了，血呀、营养啊都过不去了，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腿就坏死了。糖尿病毒也是一个道理，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是脚疼脚凉啊，逐渐的麻呀、木啊，没有知觉啊，冷热感觉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一点的烂，那最后不就得烂到截肢吗？你不截肢的话，那麻烦事儿的，对吧？菌血症、败血症，这人要命了。所以这些病都是瘀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这血压就高啊？年轻的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高，就像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挺通畅的，没看着哪天堵车呀，对不对？现在你看一等就堵车了，你像北京有的那个道啊，一堵一俩小时，甚至还有什么呢，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你都不知道他要堵多长时间，讲话堵的那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了，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血压怎么都正常， 因为你血管畅通啊。

0: 你现在你看这血压是不是就高了？因为现在怎么情况？血管不那么畅通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血压高啊。所以你常年倒背儿，你总吃降压药，但它不是那回事儿，就像养花似的。那天我跟你老大哥我还说这事儿呢，啊，你老大哥呢就爱养花。我说你血压高，常年吃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的花，说这花啊最近总黄叶子，完你就成天拿个剪刀，瞅着那个黄叶子你闹心呐，黄一个你剪一个，黄一个你剪一个，最后养的花都让你给剪秃了，也没解决明白，最后养的花呢还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是不是根系不通？哎，是不是那个土板结了？对吧？是不是这根吸收不到营养了？你看这些是不是相当于人的淤堵啊？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呐，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呢。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疗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找原因，其实根儿就是淤堵了。你给它淤化开了，把这堵通开了，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畅通了？完，我告诉你，你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就平稳了。为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高啊，一整就来了？啊，说我这个血糖高，我糖尿病。我说你先别吃药，你先给我运动运动。讲话了，你先走动走动，啊，别回到家没事往那一躺。我说这大体格子200来斤啊，180、90斤，有的身高都不到1米7呢，体重200来斤。你想想，你不糖尿病谁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就在那一待，就在那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为什么要化瘀呀？为什么要吃参柏树青颗粒呀？因为它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着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龙骨，龙的骨头，所以能深度化瘀，能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说你有没有慢性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化化瘀，尤其现在这个时候，立秋过后，这人呐，他容易得那个心梗、脑梗，啊，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心梗啊，脑血栓。所以大家你得多注意，多防着点儿。完，大家伙呢，你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说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二，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
1: ECD 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如。

0: 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情语，出。

偏北风四到五级，大长山气温14到21度，小长山气温14到21度，广陆气温13到21度，獐子海洋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

0: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3: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益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

0: 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1: 黄婶，这今年做的新辣椒出的豆瓣酱，也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都打点电话哈，你们回落也好，我去见你打了。
2: 这个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次打电话。
0: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在嘉陵江畔完成惊艳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曲

0: 我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多多你好，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3: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2: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3: 是不是？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2: 哎呦，
3: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啊！哈，
2: 哎呦，
3: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啊，王炸产品，
2: 王炸产品
3: 必须的。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2: 红肠，是吧？
3: 没错了，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2: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3: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2: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3: 是真的是
2: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3: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2: 对，
3: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2: 哎呀，
3: 怎么说今天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2: 对，
3: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他的原材料真的是三分肥七分瘦的选材原则、哦、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2: 而且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3: 对呀，
2: 你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3: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首播、哎、价格一定是非常超值的。
2: 好，
3: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也是双节嘛，
2: 对
3: 吧？
2: 对
3: 对
2: 对，
3: 也得让大家吃得好，吃得满足，吃得超值，然后关键是还能吃得地道吗？
2: 我得想少花钱。
3: 您可以去各个的网上的平台也好啊，包括像是哈尔滨当地去问啊，了解都能知道啊。现在基本上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的价格大概在50到60左右啊。那今天给大家带过来这一款我们的哈中联的这一款哈尔滨红肠的话，一斤是58块钱的一个价格，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去买一斤啊，58。那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团购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今天的这个价位以及今天的这个套组，绝对让大家非常超值了。
2: 我们来，
3: 首先我们这是一袋是一整斤装的啊，大概是3大根的这样的一个红肠。那么这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

0: 还是58，今天团购价格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
1: 嗯、
0: 啊，除此之外
1: 还有
0: 赠品，
1: 是吧？
0: 那必须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
1: 嗯、
0: 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
1: 啊、
0: 还没完，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嗯、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我觉得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礼物。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
1: 嗯，
0: 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
1: 嗯，
0: 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
1: 哦，
0: 这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4袋4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哦，
0: 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肠，我跟你说
0: 啊，
1: 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
0: 的。是
1: 的
0: 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十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1: 嗯、
0: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嗯，真是啊，
0: 是不吃到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
0: 的、
1: 嗯。
0: 对
1: 的、啊，
0: 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其实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可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了、啊。
0: 嗯，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
1: 嗯、
0: 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
1: 嗯、
0: 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看得见的风景。

魔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周朝呢叫做李面，秦汉

0: 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十几二十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也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两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2: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吃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

0: 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1: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含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嘉陵江把大量微量元素浸润于沿岸土地，孕育出爽脆多汁、甘甜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2: 今天太热了，希望你们辛苦了，我们也弄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相依相伴，用嘉陵江滋养出的物产炮制美味，将家乡的四季打造得充盈而美好。
1: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

0: 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有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大自然的美好味道。
1: 烈日当空，升中湖畔的齐田村，何明培正带领合作社的农户采收玉米。升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2: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1: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2: 鹅绒渣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3: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1: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不远处的湖面上，捕捞队正在收网起鱼。伴随着响亮的号子声，渔网被拉出水面，跳跃的鱼群打破了水面原有的平静。升中湖平均水深约100米，使其常年保持着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升中鱼的鲜嫩甜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腻，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村宴当天，乡民们协作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4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1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

0: 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村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村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搅拌均匀。卧龙闸去腥解腻的第一道工序完成，裹上玉米和稻米磨成的闸粉，肉片准备迎接蒸汽的洗礼。卧龙闸讲究三蒸三晾，蒸制过程中包裹肉片的闸粉会充分吸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粉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质量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些，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2: 来，感谢好了。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岁月凝练的风味，如今依然在江畔人的餐桌上千回百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

0: 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首先呢，还是老规矩，先帮大伙呢解决点病痛。这是一位家住辽宁沈阳铁西区燕粉街的这么一位女同志，姓舒，舒服的舒。老姐姐心脏不好，有脑梗偏瘫。我想说句心里话，得注意呀、啊。这已经开始有半身偏瘫了，就怕二犯三犯，到时候给孩子整的也添麻烦。不是说替孩子说话，现在孩子上个班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挺大。现在这钱呢还不好挣，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不求儿女能怎么孝顺咱们，对不对？一直围着咱们呢啊，要啥给啥呀，不至于，就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所以呢，我看了一下你的病历，心动过速，子宫下垂，睡觉不好，心脏发病的时候心跳的特别厉害，头晕，胳膊麻，伴随着向下的坠胀感，晚上整宿睡不着觉，没有困意，平时较少，早上起来呢还有恐惧感，子宫下垂，小便有泡沫，舌头胖大，有齿痕，有裂纹，舌苔发黄白，舌下呢有黑筋，同时桃仁红花洗脚，桃仁红花各15克，带黄是10克，白矾是10克，你就外用煮水洗脚。皮肤瘙痒，下肢皮肤的溃疡，糖尿病足，我们出现的瘙痒都管用，桃仁红花有清热解毒这方面的功效，加了白矾对糖尿病足这种慢性溃疡，它有收敛疮口的作用，有生肌的作用。说啥叫生肌啊？就是让你的这个肌肉长出来，让你长新肉芽，还有防腐的作用。白矾它有去腐生肌的作用，它可以把你脚上腐肉去掉，它有一个自动清疮的作用，就像自动更新似的。中医讲必须去掉迂腐，陈旧的迂腐的东西你只有给它去掉了，才能够长出新的东西来，对不对？这叫啥呀？去腐生肌，就是去掉这迂腐啊，长出新的肌肉组织，所以它有这么个作用。我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想咨询想要了解的，咱们随时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联系。
2: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像最近很多听众找我咨询，我就品。你像很多女同志身上这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是这个恶性病啊，肿块啊，包啊，结节啊，其实80%到90%都是从气生得的，就生闷气、憋屈，是不是？委屈啊，自己心里不开心啊，压抑、郁闷。所以你说你身上的病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气生来的吗？咱就说一个家庭，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说你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参柏树新颗粒了，你就吃太上老君的丹药它也不行。所以一个好的家庭得从好好说话开始。你再一个，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那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他不能没有，没有不行，是吧？一点不攒啊，我挣一块我花一块啊。有的讲话了， 我也不攒钱啊，我钱我都给孩子了。我觉得多少还是攒点，对吧？攒点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一个老人都有的这个想法。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但我告诉你，就是行的那孩子，人家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讲话了，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你看我们医院不就有一个吗，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起啊，10000多块钱呢。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啊给人家送过去7000块钱啊。就这样，人家儿媳妇还不满意呢。那儿媳妇讲话了，你们这老两口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那么多钱干啥呀？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你都花不了。言外之意啥意思啊？你麻溜的，你把那些钱你都给我拿过来，是不是？你一个月你10000多块钱工资，你留2000块钱那不就够了吗？你8000-9000你得给我拿回来，就这么个意思。所以那儿子儿媳妇他就不上班了，我还上啥班啊？那就这样的，你说啊，你给他留多少钱他够用，留多少都没用。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更多的时候呢，你要把这钱呢留给自己。怎么的呢？你自己得养身体呀，对不对？别说不拖累儿女，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没有。但是你要是有钱的话呢，对不对？儿女是不是就轻松多了？最起码啊，这儿女来了，顶多也就是占个身子，对吧？他不用为这个钱的事犯愁啊。你说你再没钱，完了之后儿女呢，他也没多少钱啊，他得占个身子啊，他那班不上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那话，这老人有病啊，没有一个不拖累儿女的。哎，除非说没儿没女，再不就是那儿女真的很绝情，我不管，

不管，老人有病，有病你住院去，是不是？我不管你，啊，没钱，没钱那没办法，我也没钱。说有啊，你别说，哎呦，谁谁谁一点病没有，那不可能，啊，你别说，咱这眼瞅七十了，你就是50多岁、60多岁，啊，你身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这都正常，知道吧？但有一点，咱得能走能撂的，得能吃能喝的。讲话了，你别瘫在那儿啊，对不对？你一旦躺下，那毁了，完了，啊，这人呢，一躺下一瘫，你放心吧，首先他的意志都消沉下去了，啊，就没有那个意思了，知道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身体就垮了，所以咱得把这身体整好，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咱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你记住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你也别斤斤计较啊，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啊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嘛。所以人生千千劫，它就有千千的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劫就是你化解开一个劫难。你就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啥事往前走？活着呢，你就遇山开山，遇水搭桥，对吧？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这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个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谁没有病？就这病给谁是公平的啊？给到那60多的啊，给到40多的公平啊，还是给到80多的公平，对不对？给谁都不公平。为啥？都不想得病，但是又不可能不得病。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讲话了，我6、7岁、7、8岁前骨头坏死，那痛苦不？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我也有我的苦难，所以一家有一家的难。人老了就一点，怎么的呢？别倒下，别躺下，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啥时候呢？你能走能撂的，对吧？想开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就像我跟老伴似的啊，那有的时候你说那孩子40多了不结婚啊，你说我就说他，我说你这当妈的你也不跟他说说，那老伴就说我说你这当爹的你也不劝劝，其实你想开了也就完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对不对？你别老用你自己的生活啊去强迫别人，就跟那吃饭似的啊，你想吃辣的你就要求别人也跟着吃辣的呀，对不对？那你不想吃辣的你也别要求别人不吃辣的呀，对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是他自己生活开心那就行了呗，对不对？有的那孩子咱讲话了，他不结婚他挺开心的，结了婚他反而不开心了啊！有的结婚没2年完了之后呢又离婚了，那用我话讲那还真不如不结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个事儿啊，遇到啥事儿呢，是吧？咱自己得想开了，得看淡了。还是我说的啊，自己得有个好身体，你别倒下别躺下，是不是？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时候啊，你能走能撂的，不需要人帮助你，那就挺好啊。反过来说，病这点事儿，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疾病的根源在于愈毒，所以你说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就像我一直说的，它愈毒的部位不一样，那叫法也就不一样。但你这个病它就是瘀和堵造成的，你就这么想，每年瘀堵1%，那人到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瘀堵50%了？瘀堵一半以上，那有的人呢，你再加上他平时不注意，讲话了熬夜，饮食再不注意，对不对？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晚上11、12点了啊，还在那路边啊连吃带喝的呢，你说那是规律吗？那是好事吗？所以你发现现在就50来岁的时候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

0: 就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各个管道系统基本上就堵70%-80%了。你知道这个心梗从堵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甚至有的活100多岁呀？那是因为他们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他们还年轻，但是各个循环系统早就淤堵了，甚至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那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到这个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像我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头病啊，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那就得从根上进行化瘀，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很多人呐，从来没用过深白的，就最近用上之后，哎，大家喝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很多人都喝了1个多礼拜了。有的人呐，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是咔咔响啊，一扭头一低头啊，一仰脖，嘎嘣嘎嘣响。啊，怎么躺着这脖子都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你再一活动活动，哎，动静也小了，而且躺下呢，那脖子也舒服多了，啊，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血压成天高，吃了1个礼拜的参白，脑袋也不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参白这药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得正常了，通畅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吃参柏这药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这下不去呀，啊，就感觉在这堵得慌，啊，这现在感觉挺好，挺顺畅的，所以这药挺对症的。那一说这药对症，啊，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多，糖尿病的多，心脏病的多，脑血管病的多，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多。现在这人呐，都不爱动弹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人这病啊，其实都是什么呢？淤出来的，大部分病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就血瘀，所以十病九瘀啊，10个病有至少9个是瘀造成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肿块，你恶性病，你风湿类风湿，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你看那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了，啊，手指头上、脚趾头上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你那嘴唇，那嘴唇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那心脏不好。为啥？有瘀呗，对吧？包括一伸舌头，舌头底下那2根大血管啊，那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可它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后脑勺用手一摸，哎呀，那肉一横一横的，一块一块的。啊，就像是一块肉贴在了咱们那个后脑勺，贴在了我们的脖梗子上似的，那是啥呀？那都是瘀，对吧？你像咱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到这样都知道，这人容易得脑血栓。那么现在管这个地方叫啥呀？叫血栓带。啊，这样人呐，千万别气他，有这样的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啊，一生气毁了，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方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
1: 人家就一宿睡个觉啊，还能有一宿，他都睡了2点觉，
2: 是
1: 这个
2: 啊，
1: 竞争嘛，当街走去，这个睡眠一睡能睡7个点啊。
2: 哎呦，那挺好，这里边龙骨啊，就是专门给你化这种精神上的瘀，啊，这种情志上的瘀的。啊，专业化瘀的啊，所以龙骨起作用了啊。
1: 打的我雷下大雨，这个天呢，哪一说下雨，我说我知道，我睡着了。
2: 嗯，哎呀，睡得好。

0: 这个重症癌神了啊，又给你化瘀了，所以挺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想开啊，大姐。所以现在人家说这女孩叫小棉袄，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啊。你像有的那生男的，家里边那没钱，那孩子都结不上婚，对不对？那更愁啊。咱这生女孩，女孩心细，她能照顾老人，而且现在有很多生了男孩的，病指望不上。生了男孩怎么怎么地？你传宗接代，你家有啥呀？没必要想那么多。你现在讲话啊，有女孩吃香呢，自己得安慰自己，自己得想开喽。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所以咱们这个深柏舒云颗粒啊，就继续坚持用着啊。哎，越用对身体越好。
1: 老伴儿那个是2014年那个心梗的，这住院；2024年那个又心脏支架
0: 啊，
1: 住了5个月。
0: 支那么多呀？
1: 头回支3个，人家说得歇1个月，完了又支2个。
0: 哎呦呵，那他那心血管堵得可严重。
1: 不咋支架这人都得没好几年呢。
0: 嗯，对呗，支架救急呀。
1: 检查身体是去年检查那个是的，也好像不达标啊。
0: 啊。
1: 心的话有一个囊肿，不要说是错构瘤。
0: 啊。
1: 那时候从上医院这排排查的，到医院还是好心人多碰见他。他说你没必要啊，这要是不要这啥的，这不是坏的。
0: 啊，
1: 他说不，没必要排，20天没啥改变。
0: 哎，没啥大变化就行啊。
1: 没啥变化，你发排个片还得80的，别排了。
0: 啊。
1: 今年一年你没有那个了。
0: 你老伴是多大岁数？
1: 79。
0: 啊，其实挺好。
1: 他身子赖。
0: 其实我跟你说呀，这也都是啥呢？就是跟那个瘀阻有关的。就是你那个呀，是年轻的时候啊，受气啊，受气淤住的。老伴儿呢，心情也不会太好，在一个家过日子啊，那自己的老伴儿总受气，他的心情也不舒畅。所以时间久了，慢慢的就都有淤阻了。只是说我们淤阻的部位不一样。那你看，有些人淤阻在心脏，心梗；有些人淤阻在脑袋，脑梗；有些人呢，他是精神上的这种淤阻。啊，这就形成我们说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那咱们深柏舒云颗粒那龙骨，它专门化瘀的，丹参化心瘀的，所以它对你老伴的那个心梗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这个支架呢，的确它是救急的，你又不能不支。但你支完了，你又不能完全指望它。你说我支完了是不是万事大吉了？不是，你该用药还是用药，什么玻璃维呀、包括我们说的瑞舒发他汀啊。啊，阿司匹林，那你该用你不还是得用吗？甚至有些强心药也得用，目的是啥？还是怕它堵。所以说我们呢，继续坚持用着这深柏舒心颗粒去给它化瘀啊，给它通经络呀、通血管啊，就是保证它这个病情啊别再加重了。
1: 多得你这个药了，就我们俩的命了。
0: 行啊，这咱们也算是有缘分啊，遇到好药了，而且呢也是完全对症。那、刚好你需要化瘀，咱们这儿呢又有这专业化瘀的，这一用上这效果不就都体现出来了吗？所以继续坚持用吧，老大姐啊。
1: 好。
0: 哎，完了，这是。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航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航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人民解放军到参与土地改革，直到建国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对党的忠诚与热爱也是在革命工作中培养起来的。马伟元老人总是感慨，这辈子经历的太多，我深切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为人民着想，真正能让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党话，干党案，跟党走。这一辈子我对党的贡献太少太少。
0: 1960年9月，石城岛规划长海线管辖，马伟元曾在长海线生产指挥部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单位任职，长海线也就成为了马伟元的第三故乡。在他的号召组织下，长海线每个乡镇公社都建有隶属于自己的捕捞队和渔民队，而他尽自己所能，天天乘船往返于岛屿间，走访指导公社与渔民队，凭借船海捕鱼和渔品贸易造福一方。到上世纪70年代，已成为了中国渔业的排头兵。在担任长海线纪律监察委员会副职期间，参与案件外调侦办，付出的不仅是辛勤与汗水，智慧与才华，更是满腔的热情和无悔的年华。
1: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为党再做更大的贡献。
0: 七一之年，马伟元老人得到了党的各类关怀，如今已100岁高龄的他仍然心系国家，心系党。从2002年初开始，马伟元老人坚持天天看新闻。时光恍若静止，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没有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只有面对党旗，喜悦、激动、满足、虔诚。这位老人一份纯洁的信念初心充斥在天地间。
2: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近日，家住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塔山社区的战先生向警方报案，说在微信群里看到一条发红包群的信息，便点击链接加入了群聊。群聊内分享刷单返利的 APP， 在付给战先生200元佣金后，战先生便放松了警惕，向该软件内多次投入了大额的钱款，最终被骗了8万余元。怎么样？不太高明的诈骗手法还真的是有人积极配合。长海县警方提示，易受此类行骗的大多是受群聊内不实信息的影响，防骗意识薄弱的群体。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警官张姿晴提示大家，
3: 这起案件就是从抢点小红包骗取信任，再到店前刷空单，步步升级，步步深入，对受害者进行多次诱导筛选，将那些对刷单获利深信不疑的受害人一步一步引到电信网络诈骗的棋局，让受害者掉入一个永远无法提现的陷阱。所以大家不要轻信网上类似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还有轻轻松松赚钱这一类兼职刷单的信息，这些都是刷单诈骗。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对于陌生群聊要提高警惕，做好不看、不信、不参与，不要轻易加入陌生群聊或添加陌生人的联系方式，千万不要相信继续刷单才能提现的谎言，一定要避免掉入连环骗局，遭受更大损失。
0: 其实啊，近期发生在各地的电信诈骗案中，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是案发率较高的诈骗类型。像关注抖音号刷单返利，关注公众号刷单返利，试衣即拍刷单返利等等等等，都是以返还佣金为诱饵，逐渐增加刷单额度的，可以说这是100%诈骗。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三不一多的原则，就是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 多喝。

0: 何时？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海鲜烧烤，鲜味撩人，如约而至。在长海县，你会发现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味的鲜度。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铺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虾夷扇贝、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翘，一股仙气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动，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怎么样，鲜味撩人吧？夏日夜晚的主角既然是海鲜烧烤，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扇贝烧烤吧。生长在獐子岛海域硕大的虾夷扇贝在烤炉上与热烈的炭火激情碰撞，释放出的是诱人的鲜香气。而如今有着中华老字号殊荣的獐子岛集团，采用低温锁鲜技术出产的鲜加半壳鲜贝，不仅在释放诱人的鲜香气的同时，也锁住了扇贝的鲜汁。鲜加半壳鲜贝中最具吸引力的是其月牙形状的生殖线，雌性的为红橙子。
2: 我弟弟他在哪儿弄来的？他说在前村的王家屯借来的。哎呀，石文叔就明白了，我这弟弟什么都干呢，现在真是偷鸡摸狗了。娃儿啊，这三条狗我要了，多少钱你开个价吧。
3: 哎呦，老爷子，您要他干嘛呀？
2: 您就别管了，说个数。
3: 那我哪能要您钱呢？既然老爷子您喜欢这三条狗，那您就拿去。你看去年呢，我老婆难产，要不是您给我那5两银子，他们娘俩早已进阴曹地府了，这个恩情我还没报呢。来来来，老爷子，我给您。
2: 不，王二，做买卖哪有不赚钱的呢？啊，我给你1两银子，这三条狗给我了。
3: 喂，老爷子，这钱我不能要。
2: 不，收下，要不然我就不把它带走了。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这个王二把钱接过来了，四外张望，这个大黄狗嗖就藏到一块石头的后边，瞪大眼睛盯着他。这小子回头看四下无人，来到窗户这儿，棒棒棒敲打窗棂，里边说话了：
4: 要谁呀？
2: 我，快开门。
4: 哎，
2: 房门一开，这小子唰闪身进去了，屋里的灯光亮了，两个人影映在窗棂上，这个大黄狗就蹲在了窗下，竖耳细听里边说话：
4: 你怎么才回来？得手没有啊？
2: 哎，别提了，这倒霉劲儿，你说，我说我今天不去，你非得让我去。我这一进院啊，碰着我的仇敌了，一条大黄狗，就是我昨天晚上给王家屯偷的那个狗，我卖给了狗肉馆，可这狗说不上怎么的跑到我哥哥家里去了，结果我摸进去，这狗一见着我，哎呦，就像我欠他多少钱似的，奋不顾身的挺身站出啊，嗷的一声啊，康长一口啊，先把我这手脖子你看这咬这样，随后在我这屁股上掏下去一块肉。行了行了，别叫唤了，挺大个老爷们儿，弄起块肉你瞧把你叫唤这样。我告诉你啊，你可早点动手，

0: 我可等不起。你放心吧，我的美人啊，啊，我找着个机会啊，我就把他干掉。你放心。说这是怎么事儿？书中暗笔交代，这个石文书的弟弟石文礼呀，游手好闲，干尽了坏事，最后跟这城南的一个姓朴的女人，就这朴氏，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个朴氏为什么要跟这石文礼好呢？因为他看中了石文书家的财产，就给这石文礼出主意。你呀，为啥我跟你俩混呢？我告诉你，你哥家有钱，等你哥死了，你是他亲弟弟，理应继承这笔财产。可等了两年，这石文书的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哎呀，这个朴氏有点急不可耐了，就给这石文礼出主意，你莫不如去拿把刀把你哥噗整死，咱们来个快速继承人。那能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那么干，我可走了。对门那王木匠等我三年了，总向我分眼儿，说要跟我俩过，我走了。这就假装要打包。哎呦，我的小姑奶奶呀，你可千万别走。好，我去干去。就这么样，这个石文礼当天夜里去行凶，结果被大黄犬给咬了。他急忙的跑回来，就他们两个这个对话被窗外的大黄犬是听得真真切切。就见大黄犬低低的哼哼一声，什么意思呢？哪意思？我明白了，小子你等着吧。一转身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回到了家中。第二天早晨，这个大黄犬一见到石文书啊，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什么意思？报告呢？昨天晚上事情是这么这么回事，可谁听得懂啊？石文书一笑，昨天在我家待的不错吧？好好的看家啊，我给你好吃的。说完这句话，石文书老头转身往外走，因为今天朋友请客。可来到这个门口，这个管家把这个大门打开，石文书刚要往下走，就见自己家门口站了一个人。哎呀，这个人石文书一看差点没乐了，是个老头，身材不高，骨瘦如柴呀。特别出奇的是什么呢？就这老头连鬓络腮，一步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这胡子看似二寸多长，都是打卷的，你要拿手一拉，能拉出二尺来，一撒手嘟还回去。哎，这叫虬髯。我估计啊，那个妇女烫发就根据这虬髯研究出来的。穿这么一个破袍子，上边是补丁罗补丁啊，左脚是山东搬尖鱼鳞大傻鞋，右脚是一只草鞋，往这儿一站，拄棍子直晃荡，说话已然没有力气了。哎呀哎呀，您就是石员外吧？
1: 不错，是我。
0: 哎呦，您这是怎么了？病了？石文书一看这是个要饭的老头，但是石文书心地善良，从来不低看他人。
2: 我呀是要饭的，不过今天呢我不要饭了。
0: 哦，那你要什么呢？
2: 我今年呢都这么大岁数了，有早晨没晚上，说不上什么时候吹灯拔蜡嗝屁朝凉啊。我听说石文书是一善人，我会算卦，掐指一算，我也就是今天正是。
0: 头横尸当场把石文书吓一跳，这怎么死在我家门口了呢？喂喂，醒醒醒醒，可怎么叫？这老头啊连点声音都没有了。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

0: 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去，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7: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410集，遗爱江飞。玉贞公主走了几步，又折转身道，
8: 啊，对了，我知皇兄现在与玉环无话不说，妹子今日私传信笺一事，请皇兄不要多嘴。

0: 又何来此语呢？
1: 哼，皇兄如此说话，对玉环相互之情无以复加。不管怎么说，妹子今日船间之事，皇兄务必滥竽度中，不许对玉环提及。
0: 好了，我这就将此简咽入肚中，如何？
1: 玉真公主知道哥哥说什么也不会将指尖咽入肚中，她话已至此，不用多说，遂展颜一笑，转身出殿。玉真公主走后，李隆基又将江妃之赋读了数遍，脑海中回忆起与江妃相处时的情景。他看到赋中“君情缱绻，深蓄筹谋”的字样，想起了江妃那双如一泓秋水的妙目，其中荡漾着无尽的柔情与撩人的风致，此为他当初最吸引李隆基的地方。那一时刻，李隆基心弦一动，心中泛起了一阵涟漪。李隆基沉思片刻，唤过高力士道：“
0: 记得江妃最爱梅花，也喜珍珠的晶莹模样。近来河浦城来的珍珠甚好，你就派人赐予江妃一壶吧。”
1: 江妃自将指尖托玉真公主带走，即在紫宸殿里日思夜祷，渴望李隆基读赋后召见自己一回。谁知左等右等，却等来了一壶珍珠，心思就变得有些幽怨。他让送珠之人捎带，转身至案前取过一纸素笺，在上面匆匆写就一诗，该诗题名为谢赐珍珠。诗曰：“桂叶霜梅久不描，残妆或泪污红绡。长门近日无梳洗，何必珍珠为寂寥。”江妃写诗之时，心中情动，泪飞如雨，由此泪落纸上，变成点点泪痕，恰似梅花之状。江妃写完，素手轻抹泪花，将诗笺与那壶珍珠递于来人，说道：“
2: 请准言高将军，务必将此物转成圣上。”
1: 来人一知江妃系由高力士选拔入宫，他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捧着两物回到兴庆宫。李隆基将江妃之诗细细读了数遍，一种温温的暖意涌上心头，对高力士说道：“
0: 平儿由你访来，此女温柔似水，观其寂寥之情，却又似火熊熊啊。”
1: 高力士不知如何回答，怯怯说道：“
3: 江妃看似温婉恬静，其实性子执拗，她将陛下所赐珍珠退回，其实不该。”
0: 后宫之人甚多，又有几人如江妃这般对朕一往情深呢？男儿在世，若能得女子一腔挚爱，最难消受啊。他将珍珠退回，其实是欲明其心计呀。”
1: 高力士难知男女两情相悦的滋味，也就难明李隆基所言的深意。李隆基微微一笑道：“
0: 平儿如此的一往情深，朕也有些念着她了。”
1: 李隆基念起江彩萍，又顾及杨玉环的感受，这日晚间竟然不辞辛苦，乘舆自妇道中进入大明宫紫宸殿，在此与江彩萍密会。那江彩萍想不到皇帝果然难忘自己，一时间百感交集，喜极而泣的清泪中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仅就情感上而言，男女差别很大。女人若动了真情，往往一往情深，对所爱男子专情日久。

0: 而男子囿于一时情境，可能对某女也倾尽全爱，然再获其他际遇，又会钟情他人。以李隆基的秉性，其对杨玉环的宠爱发乎真情，且可持久下去。然江彩萍身上拥有的柔情如诗如水，甚为别致，他也难以忘怀，于是难忍心头之火，再来寻爱。是夕，江彩萍如水蛇一般缠绕在李隆基身上，寂静的深夜里，他用轻声慢语倾诉对李隆基的依恋之情。李隆基听来心中感激，只觉得他此前独对星河长天，将一番心事化成满腔思念与寂寥，心中不觉有些愧对于他了。杨玉环于晚膳时就不见李隆基的身影，女人遇到此等事之时，往往有着敏锐的预感，遂猜到皇帝有事瞒着自己。他不动声色，暗暗访查了皇帝此前常待的地方，依旧不见皇帝的踪迹。他由此判断，皇帝世袭肯定离开兴庆宫了。杨玉环事业无法入眠，双目一直睁到天亮。翌日，李隆基回到兴庆宫，见杨玉环面色疲惫，又未梳洗，遂惊问其故。杨玉环微微一笑说道，
1: 妾夜里未见陛下有此心用，也就懒得梳洗了。
0: 李隆基心中有鬼，不愿深入叙说前一晚之事，就咧咧嘴一笑置之。杨玉环也默默无语，不再追问。如此又过了两日，李隆基难舍江彩萍的滋味，又重入大明宫再赴故事。江彩萍眼见皇帝又来，即纵体入怀，又与李隆基缠绵在一起。是时窗外月光皎洁，殿内灯光氤氲，江彩萍的柔情蜜意似乎拥塞殿内的角角落落，令李隆基感受到了佳人似水。蓦地，外面忽然有了动静，顿时破坏了李隆基的美好心境。他轻轻挪开江彩萍，愤而呼道，
2: 何事喧哗？
0: 高力士事实一直候在殿外，此时怯怯入内，低声禀道，
3: 陛下，贵妃不知贵妃如何来了。
0: 李隆基闻言，心中顿时燃起无名火，将家人推开斥道，
2: 哼，他为何来此？他意欲何为？
0: 高力士不知如何回答，轻声说道，
3: 臣尚未问询，臣这就去劝贵妃返回。
0: 李隆基此时上了肝火，大声喝道，
2: 你让他进来。
0: 高力士急忙转身出门，将杨玉环引入殿内。杨玉环入殿后，发现皇帝此时已立在殿中，灯光下可见其脸色铁青，显然震怒无比。他急忙脸身下拜说道，
1: 妾得知陛下入了大明宫，有些不放心，遂跟随前来侍奉。
0: 李隆基不理杨玉环，目视高力士道，
2: 高力士，你速去查看，到底是哪个奴才多的嘴，查实立刻棒杀。
3: 是。
0: 高力士应了一声，然脚步未动。第411集，逐出宫门。李隆基未提让杨玉环平身之语，可见其火气依然很大，恨声斥道，
2: 杨玉环，你身为贵妃，当知宫内规矩，你尾随朕前来，就是对朕不敬，还妄动嫉妒之心。
0: 杨玉环不料李隆基如此愤怒，观其脸色，再闻其声，这哪是平日里情意绵绵的那个三郎呢？他就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些悔意， 然心中的幽怨终究难平，遂抬头说道：
1: 陛下，妾不敢有嫉妒之心，然陛下此前多次对妾说过，陛下春秋见高，得妾侍奉最为称心，妾今日挂念陛下，怎么又成嫉妒之心了？
0: 其实江彩萍在侧冷目旁观，李隆基见杨玉环竟然还敢犟嘴，就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遂喝道：
2: 住口，你还敢与朕犟嘴？高力士，速将他拖下去。
0: 杨玉环闻言跳起身来，傲然说道：
1: 陛下，妾自己会走，不用别人来拖。好吧，既然妾来此陛下不喜，妾这就走了。
0: 李隆基见杨玉环如此倔强，愈发感到自尊受到伤害，遂冷笑道：
2: 哼，你想走了，你又要走到何处去？
1: 妾又有何处可走，只好回南薰殿了。
0: 李隆基此时早已恼羞成怒，说道：
2: 你不用再回南薰殿了，你这就出宫去吧。
0: 此言一出，殿内之人皆惊呆了。高力士屈前一步禀道：
3: 陛下，此时宫门皆闭，贵妃如何出宫呢？请陛下息怒，臣先将贵妃送回兴庆宫吧。
0: 高力士冷眼旁观，知道杨玉环今晚的行动激怒了皇帝，且杨玉环又与皇帝强相相顶，如此弄得不可收拾，若先将二人分开，待他们心静之后自然平息。唐代宵禁极严，各城门及宫殿的殿门皆有禁军守护，每日早晚按时开启关闭，均以击鼓报时为号。此时诸门皆已关闭，若要夜开禁门，务必事先奏报中书门下核准方可。李隆基此时已然暴怒，大喝道：
2: 胡说，朕为天子，难道就不能使禁门开启吗？高力士，你速将这个悍妒之妇送入其凶宅中，朕不想再见到他。
0: 杨玉环见皇帝说出这等狠话，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火气也被激起，遂躬身施礼道：
1: 陛下，妾这就走了，如此就还陛下清静。
0: 说完就将脖项扬起，转身疾步冲出门外。李隆基见状竟然口不择言，说道：
2: 混账，混账，他这是还我清静吗？他分明是想气死我。嘿，他还自顾自地走了，我此前怎能宠上这样的人儿来？
0: 高力士示意江彩萍过来，然后说道：
3: 江妃，你速将圣上搀至座中歇息，陛下，老奴这就将贵妃送出宫外，然后再来侍奉陛下。
0: 李隆基此时兀自嘴硬，斥道：
2: 什么贵妃？你告诉他，这个贵妃的名号自今夕时就从此没有了。
0: 高力士知道皇帝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什么话都不要多说，就向江彩萍使了个眼色，转身出外。高力士将杨玉环送入杨舔宅中，其宅居于崇仁坊内，离兴庆宫甚近。其实杨舔因身为杨玉环亲兄的缘故，被授为殿中少监，视为四品官员，且此宅也系李隆基赐予，可谓皇恩浩荡。杨舔见妹妹深夜被高力士送至宅中，

0: 见妹妹满脸凄容，以泪洗面，不禁错愕万分，急问缘故。高力士见府内一时忙乱，急忙一把将杨铣拽至一旁，沉声说道：“
1: 此事重大，不必多问。你速备敬事一间，将贵妃迎入其中，另寻妥当人儿相陪，不许其他闲杂人与贵妃接触。”
0: 杨铣见机甚快，急忙说道：“东客房甚为整洁，贵妃又素与内人亲爱，今晚就让他们姑嫂同居此事吧。”“嗯，如此甚好，你这就吩咐下去，待杂家与贵妃说上几句话之后，我们再叙说详细。”
1: 杨玉环就被迎入东客房之中。
2: 经历了巨变及一路上的哭泣，杨玉环的心情此时稍稍平静下来。高力士察言观色，徐徐劝道：“
3: 贵妃呀，今日的事儿却怨不得圣上，还是贵妃失于计较了。”
1: 杨玉环心中虽有悔意，嘴上依然硬气，说道：“
3: 过六旬的人了。”
1: 儿女一大堆，犹如馋猫一样。我从此不再入宫，也就图个耳目清净。
0: 哎，贵妃呀，此等话儿，以后不许再提。老奴想问贵妃，果然决绝如此吗？
1: 杨玉环也知现在弄得不可收拾，遂低头不语。高力士颔首道。
3: 哎，这就对了。其实圣上与贵妃皆有不舍之意，今日气头之上不免各说气话。
0: 若贵妃答应老奴一件事儿，老奴设法弥合今晚的局面，可好？啊？
1: 杨玉环就有了热切的眼光，问道：“
3: 高将军有话请讲。”“
0: 今晚之事。” 不许对外人提及，就是今后见了圣上，也不许强项顶嘴。杨玉
1: 环和睦沉默片刻，说道：“
0: 妾知道了。”“哈哈哈哈，如此甚好，老奴这就回宫了，请贵妃放心，不出二日，老奴自会请圣上将贵妃迎入宫中。” 杨玉环欠身为礼，说道：“
3: 妾深谢高将军御成。”
1: 高力士临走之前，又郑重嘱咐杨铣道：“
0: 今日之事非同小可，你需戒约宅中之人，今后不许对外人提及贵妃出宫之事。”
1: 杨铣此时惶恐万分，唯有连连答应。杨玉环被逐出宫，李隆基在紫宸殿里吹胡子瞪眼，恼怒了良久。江彩萍在身边小心劝慰，依然难息李隆基心中怒火。他本来一团高兴，想与江彩萍重温旧情，不料经杨玉环来此一搅，心情全无。高力士返回之后，李隆基说道。
0: 高力士，败驾回宫。
1: 高力士知道皇帝此刻脾气很大，当然唯命是从，小心侍奉。那江彩萍肯定不舍皇帝离开，也不敢开言央求，只好眼巴巴的看着皇帝成鱼消失在夜幕之中。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2: 嗯
0: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啊、有气无力呀、啊、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

0: 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1: 哎呦，
0: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1: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0: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啊，对，我知道，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还好吃呢。
0: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1: 啊、
0: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想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2: 说皇帝，陛下，老奴见了贵妃就见她素面未施脂粉，脸上兀自挂满了泪痕。老奴听杨田夫人说，贵妃昨夜一夜未眠，啜泣不已。
3: 他不也将朕折腾得一夜难眠吗？
2: 老奴亲手将丹龙金乳酥饼奉上，并说此饼系陛下金口钦点。贵妃闻言后又哭得梨花带雨，最后哽咽着说，他只好面向兴庆宫跪谢了。
3: 啊，他还说什么了？
2: 哦，贵妃说道，陛下待他何等关爱，他其实不该犯执拗性子，由此惹恼了陛下，现在想来他实在悔死了。
4: 第413集，和好如初。李隆基脸色稍微平和了一些，

0: 听到杨玉环说出悔恨之意，他的心间也得以舒缓，问道：“
1: 寇将军，别是你编来他的话儿哄朕开心的吧？这泼妇向来较真儿，让他认错，除非日头打西边出来。”
0: 高力士脸现惶恐之色，躬身答道：“
2: 陛下，知老奴不敢欺君。刚才转述之言，确实为贵妃真切之话。”
0: 李隆基不再询问，起身说道：“
1: 来，高力士，你陪朕到外边走动走动。朕今日在殿里呆坐至此，确实有些闷了。”
0: 高力士心内窃喜，皇帝主动提出外出，说明他的心情较之前好了许多，看来自己为杨玉环送器物的事办对了。不过高力士陪皇帝漫步的时候，绝技不提贵妃之名，而是多说皇帝爱听的事，努力逗皇帝开心。李隆基心情渐好，开始有说有笑起来。晚膳之前，高力士瞅着皇帝心情甚好的当儿，躬身禀道：“
2: 啊，陛下，老臣以为可将贵妃召入宫中，令其陪陛下用膳才好。”
0: 李隆基稍稍一愣，脸面上毕竟还挂不住，说道：“
1: 朕独自用膳，叫他干嘛？”
0: 正当高力士满怀失望的时候，李隆基又缓缓说道：“
1: 现在不必，待夜幕涨起时再唤他回宫不迟。”
0: 高力士顿时喜出望外，因思皇帝如此安排，大约源于贵妃昨夜离宫，今夜再召回，那么贵妃的行踪就少有人看见，此事就变得相对无声无息起来。是夜，从杨殿宅到兴庆宫的朱门悄悄洞开，杨玉环去而复归。杨玉环见了李隆基，涌出热泪，伏地谢罪。李隆基欣然抚慰，伸出双臂将其搀起。是夕二人如何相对，互诉衷肠，不得而知。李隆基第二日在宫内大摆宴乐，召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与杨殿夫妇入宫尽欢。席间，李隆基看到如杨玉环一样美貌的三个姐姐同坐，顿时龙心大悦。依她们姐妹族家的排行，呼崔氏为大姨，裴氏为三姨，柳氏为八姨。后一日又下旨封崔氏为韩国夫人，裴氏为国国夫人，柳氏为秦国夫人，此为国夫人的地位。朝廷每年还要赐予每人千贯脂粉钱。此后三位夫人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四姐妹陪同皇帝或宴饮或娱乐。李隆基身边有此四家人陪伴，他们又是至亲，相处得极为融洽。而杨玉环让几个姐姐候在皇帝身边，皇帝再无机会瞧见心爱，也与自己的心意相合。五人在一起时最爱玩出谱。出谱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流传至今，早已成为各色人等熟稔的游戏。出谱从最早的盘、杯、骰、马演化至今，简化为棋盘和骰子。骰子为五枚，两面分别涂有黑色和白色，黑色的一面中有两枚刻有牛犊之形，白色的一面中有两枚刻有野鸡之状。掷骰时，若掷出五枚全为黑面为卢，可得彩16；二掷三黑为掷，可得彩14；二毒三白为毒，得彩10； 五枚全白为白，得彩八。以上四种彩为贵彩，另有开、色、塔、凸、撅、消六种杂彩，其得彩较少。若得贵彩可以连制，可以打马，得以过关，而杂彩则否。诸彩中自以卢彩最好，人们游戏之时为了争胜，在掷彩时往往连声呼喝卢彩，将场面渲染得甚是热闹，此场面就称为呼卢。李隆基与诸姐妹们宴饮之后，即聚在案前掷骰开赌，场面上呼卢之声及惊呼之声甚是热闹，往往深宵方散。玩出蒲时有一项精细活，即是计算彩数，一盘结束后方才结账。此前李隆基等人各凭记忆结账，往往各说各理，纠缠不清。赌博之时要有博品，其输赢务必剖分得明明白白。这五人既为至亲，又视钱为无物，然结账时却吵得非常认真。李隆基贵为皇帝，一样为了彩数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平息纷争，三姨虢国夫人奏请再入宫时携带一人前来点数，李隆基当然答应。此人再测点数，果然记忆甚准，一盘下来若有人提出异议，他当即将全盘的局数复述一遍，某人彩数单局多少，相加多少，说得一丝不差。是夕玩骰子又入子时，场面上少了此前的争吵声，李隆基玩得更加尽兴。戏罢之时，李隆基赞此人道：
1: 好一个会理财之人呐！你不必再回蜀州了，就先授你为金吾曹操。

那大夫他都不理解，所以咱们刚才说的这患者，这里边有三个事儿：第一，就是尿尿有泡沫啊，这个你得看，一般人尿尿都有泡沫啊，你得看你这个泡沫它多长时间能够消散下去。如果说你尿完尿十来分钟了，它也下不去。那你就得上医院去验个尿看看，看看你尿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就这些指标数值上正常不？尤其看一点，就是看看你那个下肢脚踝骨有没有浮肿。我怀疑啊，你得有浮肿，肾带的，肾平时不好，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心脏不好，心动过速。我看了一下你的年龄，70岁了，一般这个年龄，心动过速都带着房颤早搏。有人说什么叫房颤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像过去住平房，这个被褥啊，就咱们盖的那个被，是不是？10天8拉月的，你得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哎，这个晒被，你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抖一抖啊？一抖搂一抖搂的，那这个房颤呢，就像你在晒被的时候啊，你抖搂被似的，心脏就是一抖搂一抖搂的。我估计啊，你有这种感觉。另外，看你那个舌脉啊，舌脉是黑的，就那舌下面两条那筋呐是黑的，那就说明你这心脏它已经不是说一天两天出问题了。我说这话呢。就至少也得在个3年5年以上，本身有脑梗，所以你这个心脏你得注意了。这能堵住脑袋，那就能堵塞你这心脏，所以眼下必须注意。第三个字儿就是失眠，睡不着觉，这也是个大事儿。这睡不着觉啊，你看中医它分的细呀，现在一般医生啊，照书本的都知道。什么肝肾阴虚呀、脾肾阳虚呀、心肾不交啊，对吧？就跟那个和尚念经似的，我都不爱听，谁能听明白？其实睡不着，它就跟心脏、跟肾脏、跟肝胆脾胃有关系。就论我讲，睡不着觉，它就分为什么呢？入睡困难，睡不踏实啊，睡到一半讲话了，醒了就不爱睡了。啊，还有一种就是啥呢？早上醒得早，睡到早上起来2、3点钟就醒了，啊，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我看了你这情况，你呀，你压根儿就是睡不着，啊，按照你的名写的是整宿不睡觉，睡不着，入睡难。你这情况其实它就属于心肾不交，什么意思呢？说心脏是太阳，肾是大海。啊，这正常啊！晚上天黑了，你看那太阳是不是得落到大海里呀？这个火得落到水里呀。所以这一夜两眠，就是这晚上睡得好啊。最后呢，心脏那个火呀，也就是顺着我们这个肾脏的尿跑出去了。所以一般人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啊，憋着一泡尿呢，对不对？完到厕所一尿是什么颜色的尿啊？一泡黄尿啊，黄色的，说明这怎么的？火出来了。那你心肾不交呢？道路不通了，淤堵了，所以怎么样就睡不着。那这火呢，它就一直在你心口窝着呢，所以你每一天心脏啊，它都不舒服，每天都是憋得八屈的。那你一说。大林说的对不对？来，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办。如果说你吃安眠药，你比如说吃什么安定片啊、阿布唑仑呐，那个呀，我建议你慢慢的都得停喽。那药啊，你不能总吃。失眠睡不着觉，这是症状，它不是病啊，是淤堵带的，你心肾出了问题。你把淤堵解决了。那睡觉自然而然的这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淤堵如果说给你疏通开了，

你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所以你这个治疗啊，必须是什么呢？化瘀、化毒。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上药房，你买一种小药，叫啥呢？叫温胆丸，别多买，两盒就行。回来之后，配合着参柏舒心颗粒，你一起用，你用了它一个礼拜，你这个睡觉恐惧感就没有了。这个恐惧感呢，是心脏带的，就是常年的心脏病啊。这个心脏病人一般呢，你看是不是心脏都经不住事儿，有点啥动静，哎呀，就开始害怕了，嘚瑟了。你别说睡觉有恐惧感了，就是家里边啊，来人敲两下门，是吧？手机突然的铃声，来电话了啊，一响都能吓半天，这心脏啊都得嘚瑟半天呐。所以想治疗好参柏舒心颗粒，得给它配合上温胆丸吃。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毒的，所以连续吃上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温胆丸啊就得换了。温胆丸换成什么呢？换成归脾丸，听着没？换成归脾丸，完事你再吃它一个礼拜啊，这不就半个月了吗？剩下的时候你就单独的吃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就完事了。一个月你心脏啊、肾脏啊、睡觉啊、撒尿啊，就有泡沫的问题就好了啊。这个听明白没？你包括这个叫崔文慧的患者一直想找我咨询看病，我这呢也给你瞧晚了啊，心脏一直不好，只有一个心脏不好的，40多发现有早搏，到现在啊是不管什么事儿，这个心脏啊都经不住事儿了，都不禁下。其实你这个病啊，你说你怕下，首先不是说你胆小，是你心脏病带的。你问问今天相约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但凡心脏不好的啊，哪一个心脏能经得住事？有一个算一个，你别说你了，谁都不行。就那天我看一患者，那不就是吗？心脏病15年了，跟我说，哎呦杨大夫啊，我现在胆老小了，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哐哐哐哐哐哐，哎呀，我就心脏马上就不行了，就感觉心要出来了似的。我开门一问，谁呀？说是收水费的。你说气人不？他走了我这一宿没睡着，犯病了。所以很多人无论是胆小还是睡不着觉，我告诉你，很多呀都是这个心脏给带的。你看心脏不好，这人爱出汗，这为啥呀？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说汗为心之液，你总这么出汗，最后就把这个心脏给伤着了，对不对？你心脏伤着了不说，最后肾脏也伤着了。就现在北京最大的心脏病医院北京阜外医院都住不进去人了，人老鼻子了，今年净是犯病的，净是些睡不着觉的，这火多了熬人呐。所以今年心脏出事的得炎症的人多，得肿块的人多，这个火太大了。所以今年这人呐普遍爱上火，这火大了他不就淤吗？所以今年啊，咱们说心脑不好的，你就得格外的留心，格外的小心呐。所以这就是你心脏病这情况。所以平时啊，你可以喝点党参、黄芪、五味子、酸枣仁，一样10克熬水喝，有条件呢配合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一起用。包括咱们82岁的周桂荣老大姐打电话咨询啊，这是让你久等了哈。老姐姐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得这个糖尿病15年了，浑身乏力，检查血糖是22点多，现在一直吃药维持着。最大的困扰就是什么呢？脚丫子裂缝了，脚上起疙瘩了，没上医院那总像火烧火燎似的，总感觉辣嗓子。膝盖毛病大，去年上医院感觉憋闷疼痛，
但是糖尿病人

0: 因为血糖的关系，所以表现的就怎么样呢？迟钝一些，啊，一般堵到80%-90%，这个时候才有知觉。但是你别忘了，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它就已经有危险了，所以它这种感觉，啊，和危险就是同时出现的。而且糖尿病人还做不了手术，怎么的呢？他刀口不容易愈合，尤其是那血糖高的。啊，那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像一般有糖尿病的，出现了糖尿病足，脚总是觉得凉、麻木、疼这几个症状，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上药房啊，买一种药叫什么呢？叫尼可保，这是营养神经的药啊。尼可保你可以经常吃，这药药房能比医院便宜几十块钱啊。上药房买吧，就同样的药，在药房买能更便宜一些。另外，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包括心脏病，这心肾都不好，因为淤堵的太厉害了，所以身体里边这毒啊，这个血毒、药毒、糖毒都在这淤着呢，都在这地上堵着呢。所以高血压连带糖尿病，糖尿病呢又连带着心脏病，心脏病啊又连带着高血压。所以你看，他们之间呢，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讲话了，这病缺德，这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怎么办呢？赶紧化瘀，赶紧把这参柏树荆颗粒吃上，淤堵通了，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就都能解决。另外，糖尿病，你像这个脚痒的、皮肤痒的，我告诉大家一方法，你拿那个桃仁红花洗脚。桃仁、红花各15克，带黄是10克，白矾是10克。你就外用煮水洗脚，皮肤瘙痒，下次皮肤的溃疡，糖尿病足，我们出现的瘙痒都管用。桃仁、红花有清热解毒这方面的功效，加了白矾，对糖尿病足这种慢性溃疡，它有收敛疮口的作用，有生肌的作用。这啥叫生肌呀？就是让你的这个肌肉长出来，让你长新肉芽，啊，还有防腐的作用。白矾它有去腐生肌的作用，它可以把你脚上腐肉去掉，它有一个自动清疮的作用，就像自动更新似的。中医讲，必须去掉迂腐，陈旧的迂腐的东西，你只有给它去掉了，才能够长出新的东西来，对不对？这叫啥呀？去腐生肌，就是去掉这迂腐啊，长出新的肌肉组织，所以它有这么个作用啊。我讲的这些，你有什么想咨询、想要了解的，咱们随时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树荆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荆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荆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荆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树荆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4006776211。
1: 你像最近很多听众找我咨询，我就品，你像很多女同志生着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说是这个恶性病啊，肿块啊，包啊，结节啊，其实 80% 到 90% 都是从气生得的，叫生闷气，憋屈，是不是啊？委屈啊，自己心里不开心啊，压抑郁闷，所以你说你生的病怎么来的？那不就是气上来的吗？咱就说一个家庭，家和才能万事兴。你说你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参柏舒筋颗粒了，你就吃太上老君的丹药它也不行。所以一个好的家庭得从好好说话开始。你再一个，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那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啊？钱别看得太重，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它不能没有，没有不行，是吧？一点不攒啊，我挣一块我花一块啊。有的讲话了， 我也不攒钱啊，我钱我都给孩子了。我觉得多少还是攒点，对吧？攒点给孩子留钱，这是咱们每一个老人都有的这个想法，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但我告诉你，就是行的那孩子，人家看不上你这点钱，那不行的呢，讲话了，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你看我们医院不就有一个吗？老两口退休工资加一起啊，10000多块钱呢。老头能开的多一点，工龄长，这一个月啊，给人家送过去7000块钱啊。就这样，人家儿媳妇还不满意呢。那儿媳妇讲话了，你们这老两口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留那么多钱干啥呀？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你都花不了。言外之意啥意思啊？你麻溜的，你把那些钱你都给我拿过来，是不是？你一个月你10000多块钱工资，你留2000块钱，那不就够了吗？你8000-9000你得给我拿回来，就这么个意思。所以那儿子儿媳妇他就不上班了，我还上啥班啊？那就这样的，你说你给他留多少钱他够用，留多少都没用。所以记住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更多的时候呢，你要把这钱呢留给自己，怎么的呢？你自己得养身体呀，对不对？别说不拖累儿女，就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没有。但是你要是有钱的话呢，对不对？儿女是不是就轻松多了？最起码啊，这儿女来了，顶多也就是占个身子，对吧？他不用为这个钱的事犯愁啊。你说你再没钱，完了之后儿女呢，他也没多少钱啊，他得占个身子啊，他那班不上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那话，这老人有病啊，没有一个不拖累儿女的。哎，除非说没儿没女，再不就是那儿女真的很绝情，我不管啊，我不管。老人有病，有病你住院去，是不是？我不管你啊，没钱，没钱那没办法，我也没钱。说有没有那样的？肯定有啊。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中医院，我有一老邻居身体就不好，他是肾病啊，完事还整出个心衰，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那个病退了啊，老伴车祸走了，就一个儿子啊，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个对象，讲话来谁跟呢？人那个处个对象来家里一看，啊，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老妈，人家女的讲话了，怎么的？我过来我就得伺候老太太呀，所以你看给介绍了多少个，到最后都是因为这老妈这事催了。那后来呢，处的那个这俩人啊谈了好几年，这女方一会同意一会不同意的。那不就是因为有个有

病的妈妈吗？啊，成天躺着，你说哪个女的愿意嫁到这么个家里来呀？所以，咱别说不拖累儿女，只要身上有病了，都拖累儿女。啊，就再好的、再孝顺的儿女，你这病时间长了，他也不行。不有那句话吗？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有时候啊，不是说孩子不行，啊，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个问题：伺候过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成宿成宿睡不好觉那是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脑袋讲话呢都不转个呀。你在外边走路啊，就走到那十字路口了，你都不知道等着红绿灯，就那样，那脑袋它是晕乎的。伺候那脑血栓患者，那晚上啊半夜你得盯着，他有的那个呼吸不顺畅的。你万一呛了卡了，讲话了，这一口气上不来，毁了，这人没了。啊，有的时候就那么一口唾液、一口痰，都容易给他呛的不行。因为有的那个脑血栓患者，他那个吞咽功能就不行了，对吧？平时喝个水他都呛，所以你每天呢，你还得给他扣背，有的呢得吸痰，而且你还得给他做饭吃，因为他咀嚼不行啊。所以他得吃一些流食，你得给他整个破壁机，把那个饭菜呢做完了之后，给他打成糊糊，完事一点一点的用那胃管啊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的病人，至少得两个好人去伺候，啊，咱说得是两个好人去伺候，啊，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不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你可千万别给他留病啊。所以留钱别留病，攒钱别攒病。你像咱们这个岁数，有点病那都是很正常的，知道吧？你别说，哎呦，谁谁谁一点病没有，那不可能。啊，你别说，咱这眼瞅七十了，你就是50多岁、60多岁，啊，你身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脏病，这都正常。知道吧？但有一点，咱得能走能撂的，得能吃能喝的。讲话了，你别瘫在那儿啊，对不对？你一旦躺下，那毁了，完了。啊，这人呢，一躺下一瘫，你放心吧，首先他的意志都消沉下去了，啊，就没有那个意思了，知道吧？所以慢慢的，这个身体就垮了。所以咱得把这身体整好，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了咱这个家，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你记住顺其自然；就再小的事儿，你也别斤斤计较。啊，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啊，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嘛。所以人生千千劫，它就有千千的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结，就是你化解开一个结呢，你就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啥是往前走？活着呢，你就遇山开山，遇水搭桥，对吧？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这老天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个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了？我怎么得冠心病了？你告诉我，谁没有病？就这病给谁是公平的啊？给到那60多的啊，给到40多的公平啊，还是给到80多的公平，对不对？给谁都不公平。为啥？都不想得病，但是又不可能不得病。你告诉我谁没有病？讲话了，我6、7岁、7、8岁前骨头坏死，那痛苦不？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儿，我也有我的苦难。所以一家有一家的难，人老了就一点怎么的呢？别倒下，别躺下，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啥时候呢？你能走能撂的，对吧？想开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啊，就像我跟老伴似的啊，有的时候你说那孩子40多了不结婚啊，你说我就说他，我说你这当妈的，你也不跟他说说。那老伴就说我说你这当爹的你也不

劝劝。其实你想开了也就完了，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对不对？你别老用你自己的生活啊去强迫别人，就跟着吃饭似的啊，你想吃辣的你就要求别人也跟着吃辣的呀，对不对？那你不想吃辣的你也别要求别人不吃辣的呀，对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是他自己生活开心那就行了呗，对不对？那有的那孩子咱讲话了，他不结婚他挺开心的，结了婚他反而不开心了啊，有的结婚没两年完了之后呢又离婚了，那用我话讲那还真不如不结婚，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个事儿啊，遇到啥事儿呢，是吧，咱自己得想开了，得看淡了。还是我说的啊，自己得有个好身体，你别倒下别躺下，是不是？别需要人照顾那就完了啊，到时候啊你能走能撂的，不需要人帮助你那就挺好啊。反过来说，病这点事儿你就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毒，疾病的根源在于愈毒。所以你说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就像我一直说的，它愈毒的部位不一样，那叫法也就不一样，但你这个病它就是瘀和堵造成的。你就这么想，每年瘀堵 1%， 那人呢50岁的时候是不是就瘀堵 50% 了？瘀堵一半以上，那有的人呢，你再加上他平时不注意，讲话了熬夜，饮食再不注意，对不对？你像现在有很多人啊，都晚上11-12点了啊，还在那路边啊连吃带喝的呢，你说那是规律吗？那是好事吗？所以你发现现在就50来岁的时候特别容易猝死，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身体的各个管道系统基本上就堵70%-80%了。你知道这个心梗从堵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啊，甚至有的活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他们还年轻，但是各个循环系统早就淤堵了，甚至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啊！所以百病生于淤和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那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大到这个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像我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头病啊，小到一个便秘不通，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那就得从根上进行化瘀，进行治疗。你像我们很多人呐，从来没用过参柏的，就最近用上之后，哎，大家喝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很多人都喝了1个多礼拜了。有的人呐，之前睡眠不好，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是咔咔响啊，一扭头一低头啊，一仰脖嘎嘣嘎嘣响啊，怎么躺着这脖子都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你再一活动活动，哎，动静也小了，而且躺下呢那脖子也舒服多了啊，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血压成天高，吃了1个礼拜的参柏，脑袋也不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大便不费劲了，大便变得正常了，通畅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啊，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吃参柏这药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这下不去呀，啊，就感觉在这堵得慌啊，这现在感觉挺好挺顺畅的，所以这药挺对症的。那一说这药对症啊，你看现在什么病人多呀，就高血压的多，糖尿病的多，心脏病的多，脑血管病的多，风湿类风湿的病人多。现在这人呐都不爱动弹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人这病啊其实都是什么呢，淤出来的。大部分病都是生气气出来的，那气滞就血瘀，所以十病九瘀。

病有至少九个是瘀造成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你心脏病，你糖尿病，你高血压，你肿块，你恶性病，你风湿类风湿，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你就看他那指甲啊，你看那指甲盖淤不，颜色深不，有的直接都灰指甲了啊，手指头上脚趾头上都灰指甲。所以你就说你身体有淤堵没，有的你看你那嘴唇，那嘴唇颜色发深发紫，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你那心脏不好，为啥？有瘀呗，对吧？包括一伸舌头，舌头底下那两个大血管啊，那淤黑淤黑的，你跟正常人的那个它就是不一样，那就是淤。包括很多人那个后脑勺，后脑勺用手一摸，哎呀，那肉一横一横的，一块一块的啊，就像是一块肉贴在了咱们那个后脑勺，贴在了我们的脖梗子上似的。那是啥呀？那都是瘀，对吧？你像咱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到这样都知道，这人容易得脑血栓。那么现在管这个地方叫啥呀？叫血栓带啊。这样人呢，千万别气他，有这样问题的你千万别生气，一生气毁了，一下子就容易过去，一下子就淤堵在那地上了，一下子就脑血栓脑溢血。所以你说啥是瘀啊？这就是瘀。包括很多人那个下肢静脉曲张，对吧？静脉炎、脉管炎、痛风的，你像痛风那是啥呀？那就是瘀啊，嘌呤代谢排不出去了，都淤堵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了。所以一检查你的尿酸超标，尿酸高啊，要不然的话那脚脖子啊，它怎么能疼呢？对不对？你尿酸高，你脚脖子不疼，谁脚脖子疼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那个静脉炎、静脉曲张的病人，那下肢血管啊都高出皮肤了，对吧？用手一摸，就像是有个虫子在那趴着似的，是不是？有的讲话呢，随时可能都会有破裂出血的可能。那有的那个静脉炎的同志，下肢那腿黢黑黢黑的，有的严重的那都得截肢。那就是淤堵给你造成的，不通了，血呀、啊、营养啊都过不去了，经络不传导了，最后那腿就坏死了。糖尿病毒也是一个道理，淤堵不通，所以一开始是脚疼脚凉啊，逐渐的麻呀木啊，没有知觉啊，冷热感觉都不明显，最后那脚就一点一点的烂，那最后不就得烂到截肢吗？你不截肢的话，那麻烦事儿的，对吧？菌血症、败血症，这人要命了。所以这些病都是瘀造成的。你包括说那高血压病人，为啥你这血压就高啊？年轻的时候高不？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高，就像马路似的。过去这马路挺通畅的，没看着哪天堵车呀，对不对？现在你看，一整就堵车了。你像北京有的那个道啊，一堵一俩小时，甚至还有什么呢，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你都不知道他要堵多长时间。讲话堵的那是水泄不通，交通瘫痪了，那不就是淤堵吗？年轻的时候那血压怎么都正常，因为你血管畅通啊。你现在你看这血压是不是就高了？因为现在怎么情况啊？血管不那么畅通了，因为有淤堵，所以血管压力大，血管压力大必然血压高啊。所以你常年倒背，你总吃降压药，但它不是那回事儿，就像养花似的。那天我跟一老大哥我还说这事儿呢啊，那老大哥呢就爱养花，我说你血压高常年吃降压药也不见好，这就好比你养了花，说这花啊最近总黄叶子，完你就成天拿个剪刀瞅着那个黄叶子，你闹心呢，黄一个你剪一个，黄一个你剪一个，最后养那花都让你给剪秃了，也没解决明白，最后养那花呢还死了。那么正常来讲，你是不是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
是不是根系不通？是不是那个土板结了？对不？是不是这根吸收不到营养了？你看，这些是不是相当于人的淤堵啊？所以你得从根上去找原因呢，而不是说从叶子上去找原因呢。所以这也是高血压、糖尿病人现在吃药治疗的一个现状，总是从叶子上找原因，其实根就是淤堵了，你给它淤化开了，把这堵通开了，血管是不是就畅通了，气血是不是就畅通了，经络是不是也畅通了，脏腑是不是也畅通了，完我告诉你，你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糖慢慢就平稳了。为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血糖一高啊，一整就来了啊，说我这个血糖高，我糖尿病，我说你先别吃药，你先给我运动运动，讲话了，你先走动走动啊，别回到家没事往那一躺，我说这大体格子二百来斤啊，一百八九十斤，有的身高都不到一米七呢，体重二百来斤，你想想你不糖尿病谁糖尿病，吃完了也不动，就在那儿一待，就在那儿一躺，你不淤谁淤？所以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吃深柏树荆颗粒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能化别的药化不着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动的瘀。因为这里边有远古的药材龙骨，龙的骨头，所以能深度化瘀，能更全面的化瘀。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无论说你有没有慢性病，你都应该在这个时候化化瘀，尤其现在这个时候，立秋过后，这人呢，他容易得那个心梗、脑梗，啊，容易出现这个什么呢？心梗啊，脑血栓。所以大家你得多注意，多防着点儿。完，大家伙呢，你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说的，咱们随时电话联系。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啊，就咨询我说膝盖滑膜炎啊，我说膝盖这病不好治，首先呢得看看你体重，身高减掉100再乘以2啊，这是咱们说一个粗略的估算方法啊，你不能说我就以它为这个标准了，不是，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呢简单的估算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超标。一般膝盖不好的人多半都伴有肥胖啊，就是身体太胖了，上身的压力太大了。如果说你要是超标了，你把我那个蔬菜减肥汤喝上，就半根白萝卜，半根胡萝卜，三根芹菜，三个小西红柿，家里有那个榨汁机的你用榨汁机，没有的怎么办呢？没有的就是给它擦成湿，完了之后呢用蒸干令的那个屉布啊给它转，那把里边的那个汁啊给它挤出来。这首先咱们得先减肥呀、先减肥，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膝盖滑膜炎这分为几种，就急性滑膜炎、慢性滑膜炎、外伤性滑膜炎以及劳损性滑膜炎，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色素绒毛结节性滑膜炎。那这种滑膜炎膝盖积液是红色的啊，就跟那血色似的，这属于什么呢，骨恶性病的一种。我说我估计你膝盖那个积液是黄色的，有膝盖积液肯定影响走路，这病躺着没事，就怕坐起来，就怕你走。但这病的治疗原则就是化瘀除痹，啥意思啊？那位置淤堵了，所以影响走路，蹲下起不来，走路感觉憋着，其实就是淤堵造成的。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办，我这个办法呀便宜好用还方便，你准备好药材，桃仁15克，红花15克，当归15克，川牛膝10克，生带黄20克，茯苓20克，川芎10克，鹿鹿通是30克，桂枝10克，鸡血藤30克，生甘草5克，生筋草30克，川碧泻20克，
这些药材给它装进纱布，

0: 正一个小时，热敷膝盖，或者装布的用水泡湿，放入这个微波炉当中，给它加热10到20分钟，热敷膝盖，一天两次，一次是30分钟。热敷的时候垫上个毛巾，别把那皮肤烫坏了。完，大家伙呢，你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我这边呢，随时等候着大家的电话。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青岛市阜营区。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6了。
0: 是啊，我听这声音还真不像啊，不像，也就50来岁那样吧。
3: 那我就喝点生命颗粒用好了。
0: 是吧？我听你这底气挺足啊，说话底气足。
3: 原来都活不起那样子呀。
0: 是吧？那么严重啊？原来什么情况啊？
3: 我这结婚晚，那年头不像这年头找对象。
0: 嗯，
3: 这个你也说不过的不过，那年头你用啥人家，你就在跟他对付整。
0: 啊，对呀、啊，那哪像现在的年轻人讲话了，上午结婚，下午都离婚，对不对？
3: 那年头可不中啊，你怎的？你这家里边老人也不让，不是这风格。我说我也没犯那样罪，我这像无期徒刑一样熬啊。
0: 哎呀，就是生活不幸福啊。
3: 反正婆婆家呀是跟上。嗯，我这老头是老大，完底下兄弟妹的那年头都还多不是？哎呀，完了人家那俩呀，都人家都有儿子，我们没儿子，给我欺负苦了。
0: 啊，哎呦，很多老人真是重男轻女。
3: 老人
0: 啊，
3: 轻女。
0: 啊，你家里没儿子、啊，他就受气。兄弟姊妹之间呢，他也欺负你。你家里没有儿子，讲话呢没有传宗接代的，家里的那点东西啊，人家老人也不打算给你了，对不对？
3: 哎呀，不过不给我，我这老头子31岁，我31完了，都上大人结婚呢。结婚的这我们刚过，连个锅盖都没有，这穷了这样。
0: 是啊，哎呦，那的确是不。
3: 哎呀，我说这没养儿子，这欺负你。哎呀，还能有更有经验，还有经验。
0: 所以有的时候以前讲话来，这生了个儿子之后啊，那地位就上来了。
3: 哎呀，
0: 啊、
3: 那不行，那都主动似的。
0: 讲话了，那走道都横着走。你、
3: 哎、
0: 生不着儿子的，你看就受气了哈。
3: 横着咋不撞啊？
0: 啊，那你就是那个时候受气，完了之后就落下病了呗，是不？
3: 对呀，给我欺负的，那年头不能离婚，你就得这么对付过。
0: 啊，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时候受气。完了之后就抑郁了，就落病了啊！
3: 你给我叫大傻子、大魔怔的
0: 啊，很严重的。
3: 完了，那个第三医院给我开药，我吃好一段子，好一段子就抑郁的玩意儿，他反复。
0: 你那个抑郁就是心烦难受啊，还是说有的甚至就有的时候会有轻生的感觉？
3: 哎呀，憋气越憋憋气，那个活着不该死了好，死啥看
0: 了？是吧？那就是严重了。他这个抑郁啊，有轻有重，有的呢就是觉得心烦，有的不愿意说话，有的呢爱发脾气，有的就不是，有的就是啥呢？总觉得活着没意思，那就是严重的。
3: 我冷他们身子拉着大屁股，这人寻我。
0: 你看就是嘛，那就是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就抑郁了。
3: 完，我再再寻，我就又抑郁了。
0: 嗯。
3: 抑郁完，我这抑郁药到外头我都还吃呢。
0: 你看看，
3: 吃了一年的这完，我又吃了你这参白了，用这参白就挺好。
0: 嗯，
3: 你看我这个这抑郁呢，这血压这到过170呀，血糖有点偏高，到过6.5、6.8、6.3。
0: 啊，是，那就是抑郁，就是心情不好，烦躁上火了。嗯，
3: 有点的多方面不正常啊。
0: 嗯，
3: 完了这个，完了这一用这参白，年年检查身体。
0: 嗯，
3: 25年的检查身体，我这多项不达标啊！
0: 啊，
3: 您看这最近这个上月的26号查的，这是全都达标了。
0: 哎呦，挺好，就是让孙百顺科的给你调整过来了啊！
3: 就这药是，就有一定量，那个这个血压正常的，血糖才4.74。
0: 嗯，
3: 我那个一年吃个药啊，还朋友屋他都睡了2点觉，
0: 是啊，
3: 这个最终嘛，当街走去。
0: 啊，
3: 这个这个睡眠一睡能睡7个点啊！
0: 哎呦，那挺好。这里边龙骨啊，就是专门给你画这种精神上的瘀，啊，这种情绪上的瘀的啊，专业化瘀的啊，所以龙骨起作用了啊。
3: 打到我楼里下大雨，我这个天哪，哪一说下雨，我说我知道我睡着了。
0: 嗯，哎呀，睡得好了啊。
3: 睡得好啊。
0: 这个重症安神了。啊，又给你化瘀了，所以挺好。所以有的时候你得想开啊，大姐。就是现在人家说这女孩叫小棉袄，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啊。你像有的那生男的，家里边那没钱，那孩子都结不上婚，对不对？那更愁啊。

0: 与守灵关系不错，时常在一起风流挥霍。只这次守灵帮了玉凤，属实是其没想到。这样一个大恩再无报答之日，他心中难过，也默默湿了眼眶。
1: 大少爷，我可怎么办呢？你若不娶我，我就没了活路了。我的命现在在你手里，你难道要不管我吗？
0: 玉凤故作可怜，向其逼婚。何继林虽养了戏子，却从未打算将其带进何宅。只此话不好说，他只做敷衍，让其莫急，待分了家自会迎他进门。玉凤在风月场混迹多年，人情练达，明白何继林的心意，心下有了法子，也不多说，只要求何继林常来，并向家里添置些用品。因两人多日未见，何继林犯了戏瘾，便叫玉凤在院中唱上一出。不想这一幕被赶来的官家姐妹撞上，如胶似漆，两相恩爱，看得门外两人大为恼火。关秀云已然把持不住，一冲进门被雅晴拦腰抱住。
2: 哎呀，秀云姐，你答应我不冲动的，现在不能进去。
1: 你瞅瞅这奸夫淫妇，我咋受得了这个小贱人，我非死了他。
2: 表姐，你真要闹得被休了吗？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关秀云这才止了骂，低低地哭起来。
1: 外面好像有人。
0: 玉凤闭了嘴，向半掩着的门缝张望。此刻何继林已听得入迷，全部心思都在玉凤身上。看他那娇滴滴的模样，浑身冒火，也不管门外之人，只抱了玉凤进房。
2: 秀云姐，你不想被休对吧？那你听我的，这事儿不能声张，得从长计议。咱们要找准机会，把这个女人给赶走，有她在，你就不安全。
0: 关雅晴的话果然奏效，此时被压下来，却也成了何大少爷日后的耻辱。丧事完毕，何家一行人将别院交给卫生署的人进行全面消毒。回城路上，季民几度哭晕，幼林也还在痛失兄长的悲痛之中。听到母亲对唐宁的评价，加之兄长之前信中所言，对唐宁已有了十分的不满。
3: 娘，那个唐宁他……
0: 幼林也不知如何形容对唐宁的印象。两人相识已是两年之前，虽并无深交，但唐宁行事知恩图报，并不像母亲所说。然其母亲言之凿凿，幼林心生疑窦。唐宁被叫到正屋时已是傍晚时分，何老太痛失爱孙，一病不起，家中所有事宜皆交由两位儿媳操办。吴月虽为长媳，但性格懦弱，与季敏截然相反。加之守林为季敏之子，吴月不想多事，只也推脱头痛不见人。第98集。
4: 陆师傅，您还是回去吧。老太太今天实在不舒服，有啥事过几天再说。
0: 金妈拦在门口，毫无商量之余地。
4: 陆师傅啊，咱们也相处几十年了，都是老太太身边的老人儿，跟你说句心里话，咱们毕竟是外人，有些事啊最好别管。
0: 卢师傅甚懂其意，点头离开。他本想去看唐宁，不想在下楼时见二太太身边的丫头带着唐宁往她屋里去。唐宁刚进何宅，且并无任何人邀请，自是很不受欢迎。他未施脂粉，身着校服，落落大方，毫无畏惧。进了门就叫了一声娘，然后找了把椅子兀自坐下。
1: 谁是你娘？
0: 季民眼神犀利，恨不得吃了唐宁。见他坐下，不禁冷笑。
1: 哼，下人就是下人，果然是没教养没规矩。
2: 我又不是下人，为啥不能做？再说我既然和守灵成了亲，也是这家的人，难道我不认你不叫娘就是有教养吗？
0: 唐宁并非有心顶撞，只他心知一味的忍让绝非上策。 丧礼上的举动让唐宁意

0: 识到自己想要留下来绝非易事，若此时软弱，更会增加对方的气焰。
1: 牙尖嘴利，不过我不跟你计较，你与守林不算夫妻，也没进我何家的大门，赶紧拿着你的东西走人。
0: 唐宁千算万算也没算出何家人居然要赶走自己，自己是八抬大轿接到别院的，难道那别院不是何家吗？难道守林一走，他们就要不认账吗？思及此处，唐宁思绪乱了片刻，毕竟她只是个16岁的女子，遭遇这种大事应接不暇，眼下被如此欺辱，心中愤懑却不能表现出来，她瞪着眼睛似这样眼泪就会忍回去。
2: 嫁进何家一天，我也是何家的人，不管你们认不认。
1: 你现在这是赖着不走？臭丫头，你以为这样就能待在何家享清福了？做梦！我何家是那么容易进的？笑话！
0: 季敏讥讽，全然不像一位刚失去儿子的母亲。唐宁知道自己无力对抗一个大家族，却也不作声。
1: 哼，你别以为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要不是你勾引守林，诗曼会走吗？他不是想去追诗曼，会逃出去感染了鼠疫吗？都是因为你，你就是个扫把星，现在还想来我何家享福？呸！
0: 唐宁心里咯噔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并不知晓，那个林诗曼他不愿意多想。斯人已逝，他只想相信自己看到的和曾经与守林共同经历的。
1: 哼，还是不说话是吧？你哑巴了？扫把星，我告诉你，我有的是办法。你不走也可以，我就一直修书修了你。
2: 哼，原来何家也能玩过和拆桥的把戏。
0: 唐宁冷笑，声音不大，刚好被季敏听见。季敏气急拍了桌子，差人去拿纸笔。
2: 我走可以，话也得说明白，我与守林已经成了亲，我就是他的人。何宅我可以不进，荣华富贵我也不要，但谁也别想否定我的身份。
0: 唐宁起身就走，门口正好撞上何幼林，他只听到最后那句别想否定其身份，就有了别样想法。
2: 秦让让，
0: 见是幼林，唐宁只低了头，快步离开。卢师傅已在门口等他，这让唐宁十分惊讶，一见之下如见亲人，眼眶瞬间湿润。第99集。
1: 行了，哭啥哭，没出息的样，不是挺厉害吗？当初让你别嫁你听吗？现在哭晚了。
0: 以往唐宁定会反驳，今日却一言不发。
1: 你以为住在这大宅院有啥好的？我看现在这样更好，明天早上就回酒坊去，赶紧给我置去，再晚就耽误了时间了。
0: 卢师傅话音未落，身后就追来一人。
3: 等等，
0: 竟是何幼林。
2: 四少爷。
0: 对何幼林，唐宁心怀希望，两人的相遇是场意外，也是唐宁挥之不去的记忆。寻妹的路上，唐宁遭遇歹人，若不是何幼林及时出手，唐宁此时必定陷入销金窟中，故他感念至今，不愿相信如此仗义少年竟会好歹不分，蛮不讲理。
3: 这个你拿着，就算是我哥临终前你陪他的报酬了，多了也不可能。我想你比我清楚你为啥会答应这门亲事，既然我哥没能活下来，你的打算也落了空。我何家不是不讲理，这门婚事就作废了。以后你再嫁人，我家也愿意为你出份证明，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0: 唐宁看着塞在手里的银票，并不算厚，但对于穷人来说却是一大笔钱。
2: 四少爷，这就是和你们家的仁至义尽。我告诉你，我唐宁嫁人不为了钱，我不卖身，这些钱留着你们自己花吧。我和守林既是夫妻，你们不认也不行。

0: 从今以后我不会踏进何宅一步，但我与守灵的婚事不能作废。
1: 唐宁一扬手，银票甩了出去，如雪花飘飞，散落满地。唐宁冷笑着，轻蔑地看着何幼林及其身后的大宅院，毫无留恋地转身而走。被婆家驱赶十分不堪，唐吕氏万没想到三天回门，这姑娘竟是被赶回来的。何家丧事全城皆知，唐吕氏虽知姑爷归天，却还抱有希望，姑娘在婆家享上荣华富贵也不失为一条出路。然如今见姑娘带着行李归家，乱了方寸，既心疼又无奈。唐宁一言不发，只顾收拾行李。
0: 你还收拾呢？咋这么没长心？你把衣服都拿出来，咋的？你还想在家待着不走了？
1: 唐吕氏抢过衣服扔到炕上，一屁股坐下来质问：
2: 这是我家，我待着咋了？
0: 咋了？你说咋了？你嫁人了，现在回来住算咋回事？老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死了丈夫也是婆家的人，你就这么回来了？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行，就算何家是大户人家，也不能这么欺负人。你赶紧回去，你可是三少奶奶，就这么被赶出来肯定不行。
2: 不行，你去跟他们讲理，我乐得回去。
1: 唐宁拽回衣服继续收拾，闻言唐吕氏不作声了。
2: 娘，我知道你心疼我，在那个大宅子里我住得也难受，回来跟你和唐安一起住踏实。
3: 你乐意，我还不乐意呢，我不跟你住丢人。
1: 唐吕氏未开口，唐安就跳起来要去打唐宁。
3: 你都是少奶奶了，以后咱们家就有钱了，现在你啥也不是，咱还得遭罪，你赶紧回去。
1: 第100集。唐宁闪身躲过了唐安的小拳头，一把揪住其耳朵教训道：
2: 臭小子，你可真够势利眼的，这是我家，你不乐意住就走。
0: 行了，别吵吵了，不怕邻居听见，嫁出去的姑娘又被婆家给赶回来，磕不磕碜？既然你不回去了，那就再嫁。你跟何守林不过一日夫妻，又没有圆房，再嫁也不难。这几天你就别出门了，省得让人看着说闲话。等我托人给你找找，总有续弦的。唉，咱也不要啥富贵人家，日子过得去就行。
2: 娘，你咋想的？守灵刚入土你就让我改嫁？我唐宁就这么没良心？我都嫁到何家了，肯定不会改嫁的。
1: 唐宁一向说一不二，唐吕氏见状好言相劝，不料唐宁听完急了：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嫁了何守灵就一辈子是他的人，何家不认我，我管不着，让我改嫁那不可能。你们都怕磕碜，怕我给你们丢人，刀走，从今以后你就当没有这个姑娘。
1: 不由分说，唐宁把衣服一股脑塞进包袱里抱着就走。唐宁手脚快，这唐吕氏拦不住。平素各家进进出出，邻居并不多加注意，只最近唐家实在可疑，先是姑娘突然出嫁，后又有唐安到处炫耀，整条街的人都怀疑唐家攀了高枝，想要拉近乎。唐宁狼狈出门，不少人见着纷纷议论，有人想上前攀谈，被唐宁严厉的眼神制止，谣言愈加发酵。好巧不巧，正犹豫此时回酒坊是否会遭人议论，喜娃出现了。
4: 三少奶奶，可找着您了，快跟我去看看吧，卢师傅和我师傅吵起来了。
1: 此事非同小可，唐宁觉得关系重大，不得不与喜娃一同回去。两位大师傅因智区一事发生口角， 起因是刘师傅在制漆时加入了过量的水，被卢师傅发现及时制止，不想随后他又在添水时故意少放水，惹来卢师傅极大不满，两人互不相让，吵得不可开交。
2: 跟老太太说了吗？
1: 喜娃一脸为难，直说自己已经去过何宅了，老太太还病着，何大爷也不在，无法之下只能来找唐宁。
4: 三少奶奶，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一路走着，喜娃突然话题一转，竟是关于刘师傅的。前几日，喜娃发现刘师傅与吉祥酒坊的掌柜交往过密，下了工，刘师傅偷偷去吉祥酒坊，直到深夜才回来。后来，喜娃还发现刘师傅的包袱里多了200多两的银票。这么大一笔钱显然不是刘师傅的。
2: 这事儿你跟别人说过没？
4: 没， 我不敢说。三少奶奶，你说我师傅他咋有那么多钱？
1: 唐宁摸了摸喜娃的头，并未回答。两人一路说着到了分号，刚进门就听见刘师傅在叫骂，话里话外都是女子不如男，拿着鸡毛当令箭等不堪入耳的话。
2: 刘师傅，你这叫啥话？有事说事，什么女子不如男，多难听啊！
1: 唐宁也急了，这哪里还是两人之间的矛盾啊，已经涉及到所有女子尊严的问题。刘师傅原是不拿唐宁当回事儿，因听说她嫁给了三少爷，故也有了忌惮，闭了嘴。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欢迎
7: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8: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7: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8: 缺维生素哈，
7: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8: 那你说说，
7: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8: 真没听过，
7: 是没听过，
8: 没有。
7: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8: 这是缺蛋白质，
7: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 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8: 嗯，
7: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

0: 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提，
2: 你爹啥也不管，你也啥也不管，你们一家咋的，想在何家白吃吗？
3: 此言过重，幼林红了脸，心下一阵自责，出洋本就是任性之举，如今若还要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顾爹娘，这属实过意不去。第103集，大房二房向来貌合神离，之前还有何守林可指望，如今二房只一男丁，重任自是压在其身，无如幼林只得答应。何山虽答应幼林进酒坊参与管理，实则已开始有了行动。从老太太房里出来，何山直奔账房，关起门与账房先生密谈许久方才出来，接着又在万国银行待了小半个钟头，这才带着笑去了骆会长府上。自何守林去世，要债的时常上门，多是他生前欠下的。账房只报到了何江那儿，不想这一日却被幼林撞见，这才得知三哥生前竟在外欠下不少债，多半是在舞厅、西餐馆、戏园子和马场欠的单。这也给唐宁证实了清白，他并未拿过何守林一分一毫。
4: 这笔账是咋回事？就是出事前两天，怎么突然借了这么多？
3: 在账房那儿看到交上来的单子，有两笔账已超了上百两银子，足以购置一处不错的房产了。账房不甚清楚，却给了何幼林一个调查方向。这一调查不打紧，不仅将事实和盘托出，还暴露了纪灵给玉凤在外置宅，以及以酒抵押给山田洋一的事儿。手足之情，幼林佯装不见，只那坛爷爷亲自酿的酒不能落入旁人之手，此事自不能为人知，便私下打听山田为人。因玉凤的关系，何继林极少回家，关秀云一改往日脾气，竟变得无所谓起来，不闻也不问，只平日和雅晴待在一起，或找太太们玩牌。何亚林倒是个很好的突破口，通过何亚林的引荐，加之会日本话，幼林便很快与山田结识。
5: 听幼林君的口音是京都口音，看来教你日语的人和我是同乡，真是太亲切了。
3: 山田热情地招待幼林，不想幼林却不冷不热。
4: 阿哥，我有事找山田先生，你……
3: 闻言亚林极为识趣，只与山田递了个眼色，便朝山田家的后院走去。这一举动着实引起了幼林注意，只眼下顾不得许多。
4: 三家兄前些日子在山田先生这里当了一坛酒，现在我想赎回去，应该没问题吧？
3: 山田并未料想何幼林初次见面竟如此直接，思忖片刻，点头同意了。
4: 山田先生，这件事我想请你帮忙保密，连我大哥二哥也不要说。
3: 何幼林朝后院看，佯装对山田府宅颇为了解，不想这一举动竟瞒过了山田，他再次点头答应，并十分诚恳地要与幼林成为朋友。直至幼林离开，千叶真理子才缓步出来。
6: 这个何幼林与何家的人不像，我看这人很聪明，咱们要小心点，别让他坏了咱们的事。
3: 酿酒有卢师傅在，旁人很难插手，这么一来，何山等同于把幼林排挤在外，丝毫没有插手的余地。直至半个时辰后，两人一同出来，又一同去了万国银行。
7: 东家，骆会长那儿你有把握吗？拿分号抵押这可是大事，万一出了事儿，我可担待不起呀。哎呀，老杜啊，你在正阳酒坊做账房有三十几年了吧？咱们酒坊一向信誉好，每次遇到困难不也是这么办呢？咋的？老太太发话就行，我说话就不好使？我好歹也是掌柜的，再说了，这酒坊可是我何宅的， 我是何家大老爷。

0: 我总不能自己害自己不是？你还信不过我呀？现在生意难做，朝廷形同虚设也就罢了，各地明着征税，暗里我们这些生意人难活呀。我要不谋个职位，万一哪个起义团成功了，咱们正阳九方可就没了话语权，到那时候咱谁也别想好。
1: 杜先生乃正阳九方账房先生，他在九方多年，心知正阳九方必有落寞的一天，如今还能撑着，那是有何老态？思及此处，不如听从河山的，自己也不至于在这乱世没了活计。至于日后，他想慢慢谋划。骆会长任商会会长已十余年，为人公正大义，颇受商界信赖，故在傅家店商界极富声望，商家皆以他马首是瞻。近日因原商会副会长年老多病辞去职务，副会长空缺，商会决定三日后重新选举。接连几天，洛府门庭若市，大小马车木箱搬进搬出，个个期望而来，失望而归。何山在洛府门口亲寻半晌，确定无人，方才叩响大门。
0: 洛兄在家吧？这个点过来没打扰老哥吧？哎呀，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快进来，何山兄可是大忙人，过来有事儿。
1: 洛会长明知故问，何山虽人情练达，却也不喜拐弯抹角，直截了当的道明来意。果不其然，这时拜访必定为副会长一事，洛会长只笑不语。
0: 老哥觉得我有没有希望？正阳九方的招牌不用多说，我何山做了一辈子买卖，为人不敢说多好，但也不差吧。这次选副会长，我觉着自己还是有这个资格的。
1: 何山进门落座，茶未呷上半口，已直奔主题了。
0: 何山兄说的啥话？你当然有资格，而且啊，咱们这选举大家都有投票和参与权，我对何山兄当选也很有信心。既然老哥你也这么说，那我有话就直说了啊。看在咱多年的交情份上，选举之日老哥能不能替我美言几句？只要你倾向我，其他商家也就跟着你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给大家人这一生最该看透的八句话。约翰·詹姆斯在一个人的疗愈里用了整整一本书，才让这八句话稳稳地落在地上。他不是教你怎么变强大，而是蹲下来陪你，把你弄丢的那部分自己一点一点找回来。如果此刻你心里正下着雨，请给自己五分钟，安安静静听我把这八个关于完成悲伤的真相轻轻说给你听。第一个真相，你不必急着好起来，先允许自己还没好。我们总在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一种身份之后，被催促着赶紧翻篇。可詹姆斯说，所有被跳过的悲伤都会变成往后日子里没来由的委屈。真正的疗愈不是一刀切断，而是允许眼泪流出来，允许愤怒发出来，允许那个没说完的再见有一个专属的仪式。走得慢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只有承认伤口还在疼，伤口才有机会真正愈合。现实里你可以不必对任何人交代，给自己泡一杯热茶，对着窗外的云发发呆，哪怕只是认真的哭一场，都比假装没事儿更能把你带向前方。第二个真相，时间不会自动疗愈一切，你主动去完成的告别才有效。很多人把交给时间当作解药，可这本书里有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时间本身并不会愈合伤口，你在时间里做了什么才是关键。

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被压抑的愧疚，对方听不到的对不起，会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时隔多年还在隐隐作痛。詹姆斯给的方法很朴素，拿出一张纸，把那些卡住的话原原本本写下来。这件事不需要对方在场，只需要你对自己诚实，写的过程就是一次从身体里往外搬石头的过程，搬完了心就轻了。现实中那些未完成的情感往往是失眠的根，莫名烦躁的因，用笔去完成它，就是把压在胸口的黑夜一寸寸还给了黎明。第三个真相，你可以不原谅，但必须释放自己。好像总有人在劝你要大度，要原谅，可一个人的疗愈说得很清楚，疗愈的目标不是重建旧关系，而是帮你解脱出来。过好以后的人生，有些伤害不值得原谅，但值得你放下对他的死死抓着不放。释放不是放过对方，是你终于肯把自己从牢笼里放出来了。往后你可以再路过那个地名，那首歌，那些回忆时，心潮稍微起伏一下，然后继续喝你的咖啡，赶你的路，不再被拖回去重过一遍。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才是最深的自我善待。第四个真相，悲伤的形状千千万，没有一种不应该的情绪。有读者合上这本书后说，自己第一次被允许不按标准流程悲伤。亲人走了，你未必一定要嚎啕大哭，结束一段感情也不一定非得歇斯底里，甚至你可能在失去很久之后突然被一个剥橘子的动作击中，那都没有错。詹姆斯强调，所有的感觉都是合理的，包括麻木，包括愤怒，包括那种说不清的空荡荡。正视它，就是在接住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再用别人都恢复了为什么我还这样来欺负自己了。你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潮汐，而你现在要学的是不再对抗那片海。第五个真相，孤独是疗愈的必经之路，但你不曾被真正抛弃。一个人熬过低谷的时候，总觉得全世界都在往前走，只有自己被留在了原地。但这本书递过来一个特别温柔的视角，孤独不是在惩罚你，而是在提醒你，那些曾经依靠的部分，现在需要你亲手为自己重新搭建。你自己就是那个可以点亮房间的人。就像书里说的，疗愈常常发生在一个人的时刻，一个人安静地吃一顿饭，一个人走到街角再走回来，一个人替那个离去的角色对自己说一句辛苦了。这世上真正能穿过你所有防御的只有你自己，当你愿意陪着自己，黑暗里就有了光。第六个真相，放下不是删除一段记忆，而是重新定义它在你生命中的位置。很多人害怕放下，觉得那是背叛过去，是忘恩负义。可詹姆斯告诉我们，你可以带着那段关系继续走下去，只是换一种方式。想念一个人，就把他给过你的温暖变成你往前走的力量，而不是把你困在原地的深井。失去一段奋斗来的事业，就让它沉淀成一种底色，拖着你重新生长。放下不是把某人某物从生命里踢出去，而是不再把它当作唯一的站台。你仍旧可以怀念，可以感激，但你的列车会继续向前开，载着所有过去见过的风景，驶向下一个春天。第七个真相，自我关怀不是自私，是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被教育要去爱别人，考虑别人，却被教过怎么对自己温柔。这本书花了很大篇幅，让我们练习把对他人泛滥的同情心分一点给自己，累了就歇，不必等到才申请休息了就说痛，不用装出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每天晚上临睡前，可以把手放在心口，轻轻说一句，今天你也很不容易，谢谢你撑过来了。这不矫情，这是把向外索取的安慰慢慢变成自己可以给自己的养料。当你开始做自己的支撑，你也就收回了那把幸福的钥匙。第八个真相，你会从这场断裂里长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一个人的疗愈最终指向的不是回到从前，而是承认破裂，再带着裂缝去活出新的模样。那道裂痕不会消失，但会变成光进来的地方。你经历过崩溃，所以你更懂得珍惜平静。你尝过被丢下的滋味，所以你更温柔地接住他人。你从废墟里站起来过，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坚不可摧。

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

0: 公益广告。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撸钩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撸钩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撸钩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撸钩虾栖息，而且有两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撸钩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撸钩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撸钩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伸入它的洞穴口。撸钩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撸钩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10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在退潮间隙，海肠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鸱，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 壳体形状呈长卵形。

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刺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刺。

0: 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富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富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

0: 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十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一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他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2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

0: 那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哎，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合到
1: 15块9。
0: 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
1: 合适，都
0: 合适，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
1: 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日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 这里流传着许多传

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书我们说到，陈勇碰海回来，在窝棚里没看到弟弟陈猛，他放开嗓子喊了几声，没有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头往海里撒嘛，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鲨鱼啊。眼前蓝蓝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一条四丈多长的大白鲨正在嬉戏。这种鲨鱼会毫不迟疑地把落水的人一口吞掉，有人就曾经亲眼看过它吞一窝海狗，比南海中的虎鲨还凶恶。眼见的弟弟是被大白鲨吞了，陈勇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冲着大海哭着说，苦命的弟弟，想不到你竟被这恶鲨所害，大白鲨，俺今天和你拼了。只见他大步流星赶回海草窝棚，拿起新买的鱼刀，夹着那匹青布就往海边跑。下水之前，他把这匹青布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深吸了一口气，手持鱼刀向大白鲨游去。大白鲨体内没有鱼鳔，为免遭灭顶之灾，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陈勇游到了大白鲨一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他老皮粗糙，上万片凸起的盾鳞镶嵌在鱼皮上，就像一大面错板。鲨鱼的嘴也怪，长在头部的下方，它是嘴向下吞吃鱼虾，血盆大口里的牙齿有好几排，都像那个大米粒似的细牙，咬嚼着鱼类就像那个利刃。此时大白鲨正在吞吃鱼虾，大嘴紧巴搭着。陈勇两眼冒火，游到大白鲨的脑后，举刀向恶鲨的脑门刺去，把他的鼻子左侧豁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冒出了一大片的污血。大白鲨受到的突然一击，暴怒地张开了血盆大口，摇头摆尾地向陈勇扑了过来。陈勇侧身一躲，双脚踩水游上了水面，举刀又和鲨鱼拼斗了起来。大白鲨灵巧地把身躯翻转过来，嘴朝上吞水，追捕海面这黑色的对手，恨不能一下子把这陈勇就吞进肚里做他美餐。陈勇更是机灵，趁他吞水的功夫，又一刀向大白鲨嘴里插进去。恶鲨在嘴唇又是一道血口，牙齿也给捅掉了好几颗。鲨鱼暴怒地猛扑过来，陈勇又是一个猛子潜到了海底。就这样斗了几个回合，大白鲨身上又挨了两刀，毕竟他身大力不亏，四处伤口流血，一点也不在乎，追扑是越来越凶。陈勇呢却有些支持不住了，打算游回岸上歇一会儿再战。大白鲨紧追不放，把陈勇吞吸到嘴里，蠕动几排细牙准备咬陈勇，却怎么也咬不烂陈勇的皮肉。原来啊，陈勇身上裹的青布顶了用，大米粒大的鲨鱼牙咬不动这层布，加上陈勇用鱼刀在大白鲨的嘴里四处乱捅乱扎，这鲨鱼又疼又恼，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一用劲儿把陈勇囫囵个的吞进了肚子里。被大白鲨吞进肚子里的陈勇命运如何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 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4: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7: 今天分享的是不抱怨的世界，不要后悔对任何人好，哪怕被辜负，哪怕撞南墙，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而是你很好。买了就不要再对比价格，吃了就不要后悔，爱了就不要猜疑，散了也不要诋毁。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如果你不喜欢某件事，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无法改变，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停止抱怨，好运自来。
8: 有趣，
9: 有料，哦，
1: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新大学生消费报告最近直接刷屏，过去十年大学生生活费涨幅高达 43.9%， 从曾经的1212元涨到现在月均1744元，看似涨了500多，结果大学生直呼根本没变富裕呀，只是钱更不经花了。很多家长疑惑了，生活费明明涨了，怎么孩子还是月月喊穷呢？其实现在大学生的开销早就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首先呢，吃饭就是最大刚需，一线城市食堂月开销能冲到1500，二三线城市也得大几百，光是一日三餐就占了大半生活费。而且当代大学生消费早已从单纯活下去升级为成长型消费，超40%的同学每月要花钱买书考证提升自己，近40%同学会兼顾娱乐短途旅行放松身心，再加上话费网费宿舍水电日常日用品，还有社交聚餐形象管理这些隐形刚需，杂七杂八加起来账单瞬间被掏空。最真实的现状来了，虽然生活费整体上涨，但70%同学都是紧平衡状态，要么刚好够用，要么勉强结余，不够花就只能压缩开支，动用储蓄，或者是抽空自己兼职补贴自己。更扎心的是地域差距悬殊，北京大学生月均生活费接近3000，而部分偏远地区呢，这个生活费就是偏低不少了。同一座城市，有人1500过得稳稳当当，有人3000块依然捉襟见肘，完全取决于大家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说到底，生活费上涨不只是物价上涨，更是年轻人成长成本的升级。花钱的地方变多，成长的需求变多，每一笔开销都是青春成长的日常。十年涨薪物价随，烟火青春岁岁催，开销有度勤修己，不负时光不复归。合理规划收支，理性消费，认真成长，就是大学生最好的状态。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景为什么可以代称家乡呢？弄清古代的井田制就可以理解了。井田制在我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影响深远的，它是一种土地制度，最早开始于夏商周时期，到了西周已经完善成熟，直至后世都有影响。井田制简言之就是八家为井，意思是以井字为布局来划分土地，共分成9个部分，中间为公田，周围沿井字展开的8个区域为8户人家的私田，每家耕种私田的同时需要共同维护公田，他们在公田中间设井供水，保障田地灌溉和生活需求。这样看来，我觉得井字的古体写法井更加形象地体现了井田制的布局和耕作方式。在这样的耕种制度下，古代的老百姓便围绕着井田聚集居住，形成井庐，后来逐渐演变成村落，久而久之，这里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乡。那么如若某个人因生活所迫需要长期离开家乡，自然是要背离这个生养自己的井了。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水是生命之源，我国古老民族最早都是逐水而居，那样经常遭受河水泛滥，后来人们发明了凿井取水的方法，于是又开始选择逐井而居了。以井为中心，人口纷纷聚集，形成村落，井也成为村子家乡的标志。今天如果大家到某个古村落去参观，你会发现村中必有千年古井，在有些传统村庄今天依然能见到这样的井，因此井成了家乡的象征，井就是家乡，离开家乡就是背井离乡。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4: 爱情的滋味很甜，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本来就是有多种样子的呀，在爱情之外还有无限多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比如真挚的友谊，值得奋斗的事业，永不缺席的亲情。如果你把一个人当作生活

0: 爱里继续成长。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91.7，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1961年2月毛泽东主席看到女民兵参训时扶着枪的照片后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赞美了他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概。这也是长海县海洋岛38女炮班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和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炮兵阵地艰苦训练的情景再现。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洋岛38女炮班60余载风雨砥砺荣光路，14代薪火相传，为国守门为国担当的精神风貌。1960年6月30号，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养殖场基干民兵连85加农炮班正式组建，荣称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共有5名成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36岁，其中3人已是孩子妈妈了。操炮技术既动脑又动手，还要练体能。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许多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做饭和晚上睡觉前都会背上几遍。瞄准手王淑琴将教员讲的瞄准要诀编成口诀，画成图表贴在灶门前，写在炕上墙上，烧火做饭时要练，上炕睡觉前也要练，最后终于掌握了过硬的瞄准技术。二炮手杨金荣是3个孩子的妈妈，拉大栓放大架，几十斤重的炮弹抱起来就走，最苦的还是妈妈病。为了不影响训练，有的女兵天不亮就抱着孩子来到了训练场上，在地上铺上小被子，把孩子放在上面，建起了阵地托儿所。一分付出一分收获，在1961年8月举行的军民联合演习实弹射击中，全班首次取得了首发命中和3发摧毁目标的好成绩。在1964年8月举行的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他们作为唯一一支地方炮兵，在全军众多炮兵射击能手面前3次发射，发发命中目标，博得了全场一片掌声。在现场观看表演的叶剑英元帅等军队和地方领导高兴地赞扬38女炮班的姑娘们，果然名不虚传，训练有素，技术过硬，打得很好，祝贺你们。女神炮班也从此出了名。38女炮班第一代女炮班班长张淑英回忆说，1964年7月，罗瑞卿大将来岛视察，观看了他们女炮班的实弹表演。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靶船向滩头驶来，立即下达了射击口令，首发命中目标，接着又连发4弹，全部命中，打得好。首长们边叫好边走进阵地与姐妹们合影。后来张淑英被授予全国民兵模范称号，沈阳军区还授予他神炮手称号。平时参加地方生产，战时就像战士一样操炮杀敌，是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38女炮班奉行老武结合，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

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1983年，海洋乡要发展效益非常高的扇贝养殖生产，可是由于没有经验，谁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女炮班在上级科研部门的指导下，主动参加了养殖科研小组，承担了试养任务。2年后试养成功，为厂里创造了2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海上花木兰就因此得名。38女炮班从第一代到第14代，始终用一根红绳贯穿光辉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传的基因。虽然每一代的女炮班成员来自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身份，但是他们发扬老一代炮班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他们积极投身于科技练兵活动，历次实弹考核业绩优异，给红色血脉注入了时代底色。时光荏苒，百折不挠的信念不变，人员更迭，昂扬坚定的意志不退，社会变迁，侠骨柔肠的风范不改。38女炮班，他们已然成为了长山群岛精神的集体象征。女炮班的民兵们把青春留在故乡，献给了国防，像子弟兵一样可亲可敬，因为他们是女人，是母亲，就更值得赞美和铭记。在星火代代相传的女炮班序列中，第一代犹如大河的源头，是参天巨树的根，成就了后来奔流不息和繁枝茂叶。我们向女炮班致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撸钩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撸钩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撸钩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撸钩虾栖息，而且有两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撸钩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撸钩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撸钩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深入它的洞穴口。撸钩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卢沟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十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以上的沙层。它的最大弱点是在退潮间隙，海肠由于嘴部在外觅食而很容易被海鸟啄食。同时，在长海县的海洋物种中，与海底泥沙为伴的还有一种生物叫做海鸱，它是一种在潮间带较硬的泥沙层中穴居的鲜美贝类，外观与象拔蚌相似，也长着突出的管状肉棒，而两壳又像蛏子一样的饱和，壳体形状呈长卵形，贝壳的表面布满锋刺，锋利而且很脆，常把挖它的人手划破，所以渔民也叫它刺蛏。在长海县的大小长山岛是它的重要产地，不过在50后的渔民记忆中，大长山岛小盐场村的前海湾是海鸱的发祥地，海岛人家最早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鲜美的物种。海鸱全年都能在一些大水汪子有脚硬泥沙的岸边挖到，它最肥美的季节是在夏天。上世纪70、80年代，长海县渔村里的男孩子们常在夏季下水洗澡时，在泥沙中就能摸到海鸱，可付出的代价是双手被海鸱划得伤痕累累，但也算是搂草打兔子，一举两得。而如果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家长看来太不可思议，而那时的人们觉得这正是孩子成长锻炼的过程，还有的就是舌尖上的思念之情。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3: 网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艇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件。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

0: 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2: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2: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2: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4: 喂，
3: 哎，亲爱的，哎，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2: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2: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2: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放就行了。好，别别慢点啊，姐。
2: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5: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

0: 93平方米，
1: 最正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3: OK。
4: Let's go.
5: OK, let's go.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随声去旅行，跟着声音游海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长山群岛之吃在海岛。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提到北纬39度，你能想到什么呢？北纬39度的甜，大樱桃，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辽刺参。其实北纬39度在全球来看啊，它真的是地球的一个神奇密码。在这一纬度线上，美国纽约、芝加哥、罗马、波尔多、马德里等名城近在眼下。这里呢，有享有世界藻都美誉的螺旋藻乐园，这里有优质葡萄酒和人参的原产地，这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那说到这个纬度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那我们和大家说到的长海正好是位于北纬39度。海参宝宝，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家乡的那些很有特色的海鲜吧。
7: 好的，主持人，我的家乡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我的家乡那可是盛名远播，这里鱼肥贝鲜，海参、鲍鱼、海胆、扇贝、海蛎子、螃蟹、海螺、海鱼等物产丰富。另外，我家乡的这海域呢，处于黄海，水深流急，海水盐度均匀，这里盛产的海珍品鲜度纯美。考古发现，距今大约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开始在长海县定居了。目前，长海全县户籍总数25233户，人口68329人。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海人靠海吃海，早已成为独有的历史传统。特别是近年来，长海依靠海洋资源优势，在努力打造面朝大海、现捞现逮的体验模式，这绝对会让你一次鲜个够，那是绝对会满足吃货对海鲜的所有想象。
6: 好的，谢谢海参宝宝哈，听你这么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好一个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啊！我们呢也真的是期望哈，能够有一天呢到长海去啊，大家都可以品尝到那里最肥美、最鲜的海鲜啊！那说到长海的海鲜，我们还是要请长海文旅人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自报一下家门，来说说长海呢都有哪些海鲜值得大家期待。那我们呢也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行业监管科的王丽，请他呢给大家来细说一下长海的海鲜怎么吃。
8: 在长海县啊，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了。在这千百年来啊，各岛百姓对这个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各种的做法都是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讲究的呢是一口美味绝妙，就比如采用长海本地食材的扇贝、海参、海蛎子、螃蟹、海螺、虾、海鱼等烹制的具有长海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这个渔家美食啊香飘四季。各岛呢就是做法又不尽相同，长海的美味啊只能是到岛上来尝。
6: 那说到这个长海的特色八大碗和八小碗，这都有什么呢？海参宝宝，你知不知道呀？
7: 这个问题你是问着了。长海渔家八大碗，那是啥意思啊？用碗纵身凸显咱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食材作为原料，加深所有食客对咱长海海鲜的印象。长海渔家八大碗包括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 包括了海鲜炖鱼、

0: 肉虾酱朝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一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的火候掌握。
1: 哦，我清楚了哈，刚才你说到的是八大碗，那八小碗又都是啥呢？
0: 哎，听我来给你说一说啊。平时呀，咱们吃海鲜，像海虾呀、扇贝呀、大蒜啊等海鲜，你可能就是一锅煮、一锅炖啊，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把它们来一个混搭，这个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长海一家八小碗，第一道菜就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呀，就是把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是小籽鱼和扇贝肉、大蒜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制，汤浓稠之后出锅。这菜品呢是鲜香有度。长海鱼家八小碗的其他菜品，听我给你细细道来。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鲜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它们呢个个都能体现长海最地道的海岛鲜。
1: 看看啊，海参宝宝这罐口都用上了啊，谢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啊。那其实在长海呀，除了这些海鲜是最有特色的，还有一大特色呢，就是它把这个主食海鲜和蔬菜的搭配哈，混搭在一块儿，哎，这个味道也是超绝的。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哎，就是一绝。这鱼家的地道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不你就葱料爆锅，或者是直接就清水煮，将大棒鱼切段放到这个汤里头啊，煮至沸腾，然后再把面条扔进去，等到再次开锅之后，把常见的这个地瓜叶子，哎，再下到锅里，最后放入调料，像这个尖椒末啊，加酱油作为食用的配料，哎，那叫一个鲜呐！刚才呢，我们讲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煮啊、炖啊这种烹饪方式。其实呢，在海岛游的时候，还有一种烹饪方式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打卡尝一尝的，那就是海岛的烧烤。在长海，你会发现海岛的大街小巷都弥漫着各种海鲜的鲜度啊。渔家人的餐桌上呢，更是五花八门的特色美食，讲究的就是一口正宗的长海味道。漫步海岛，夜幕降临，主打长海海鲜食材的烧烤店，你会发现那是比比皆是。烤炉上红彤彤的炭火在烘烤着鲍鱼呀、虾夷扇贝呀、海螺等海珍品。随着烘烤温度的上升，那巴掌大小鲜活的虾夷扇贝吐着白色的气泡，张开双壳，哎，一股仙气那是扑面而来。小孩拳头大小的鲍鱼在炭火的烘烤下发出吱吱的响动啊，随着烧烤师傅的来回翻转，鲍鱼肉壳即将剥离，呈现出金黄色的肉身，那叫一个诱人。各位吃货宝宝们，是不是听到这里身未动心已远，口水已流三尺半呢？哎，那如果说到了长海哈，一年四季都分别适合吃什么样的东西啊？那我们呢也请懂行的人啊，请王丽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在长海县春季呢适合吃虾爬子、螃蟹等，夏季呢是各种贝类最肥美的时段，而秋季啊适合吃各种的鱼虾。九月开海后啊，海鲜那个丰富多样，鲜美无比。吃法和烹饪上呢，在海岛啊最传统的就是清蒸，保留这个海鲜最本真的鲜美，不需要任何的额外的调味品的加工，便能品尝到最地道的长海鲜。总之啊，在长海县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海鲜。
1: 好啦，本期节目呢主要就是为各位吃货宝宝们来服务哈。那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啊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我是张小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

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长海县发大水，赵立兴救了一个老太太。当大水退了之后，赵立兴往家走，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他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他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边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十一代班长池明芬、第十三代班长庞小丽、第十四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福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福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
1: 海岛印记，长海渔家八大碗是用碗的纵深凸显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的食材作为原料，加深食客对长海海鲜的印记。长海渔家八大碗包括了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渔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采用的食材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是将生鲜的海参切条打焯，除去新鲜海参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成为了渔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渔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下一贝、头菜鲍螺片、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渔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火候的掌握上。 你也许吃过海虾、扇贝、巴烧等海鲜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一个鲜。长海渔家八小碗第一道菜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是将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小嘴鱼与扇贝肉、巴烧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至汤稠出锅，其菜品鲜香有度。而长海渔家八小碗的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咸肉和醋椒黑鱼汤，更能体现出长海地道的海岛鲜。在海岛，海鲜与粮食蔬菜的搭配更是卓见绝食，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就是一绝。渔家的做法是葱料爆锅或直接用清水煮制，将大棒鱼切断放入汤中，煮至沸腾放入面条，待再次开锅后将常见的地瓜叶子入锅，再放入调料即可。尖椒末加上酱油作为食用配料，其鲜度真是无法形容。赶快来海岛吧，品鉴印记中的长海海鲜。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

0: 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撸钩虾。撸钩虾，一种介于虾和蟹之间但更像虾的物种，是黄海北部长海县的海鲜名产，它的学名叫楼钩虾。撸钩虾的甲壳软而且薄，头胸甲稍侧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钙化。撸钩虾最大体长在7厘米左右，普通的仅有5到6厘米，身体呈墨绿色。撸钩虾多栖息于淤泥沙滩，主要为泥沙滩的潮间带上，在长海县的广鹿岛、大小长山岛的泥沙滩的潮间带生长。撸钩虾挖洞而居，其穴深可达20到30厘米，洞内形态呈明显的 Y 字形，每个洞只有一只撸钩虾栖息，而且有两个洞口，一个为入水口，口径较大且平坦，呈现凹陷状，另一个为出水口，出水口呈小火山口状，口径较小，游泳能力非常弱。它们长期躲在泥沙中，受到周围泥沙的保护。每年的春秋季是捕捉撸钩虾的季节，退潮时看海滩上呈现凹凸状的入水口，就能判断撸钩虾的洞穴位置，再用铁铲挖掘。而海岛人喜欢的另一种钓撸钩虾的方式是将毛毛草或将毛笔的毛绒端深入它的洞穴口。撸钩虾误以为自己的巢穴遭到了侵占，就会气冲冲地跑出来，从而被捕获。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与撸钩虾的生活环境相同，都喜欢在泥沙滩潮间带生长的还有海肠。海肠属无脊椎动物，长圆筒状，嘴长在身体的前端，身体前端略细，后端钝圆，表面长有许多油突，生活时身体呈紫红色，栖息于泥沙滩处的洞穴中，洞口附近散有断铅笔条形的粪便。海肠喜欢白天休息，晚上摄食，主要饵料为藻类。它的身体极具弹性，可伸长至数10公分。海肠具有很好的潜沙能力，身体能潜到40公分。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四川北部崇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啊、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太欠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窑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

0: 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1: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0: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涨，还要注意安全哈。
0: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鸡里，使其充分入味。看似粗犷的手法，却需要细腻的心思与极大的耐心。腌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鹅身定型，最后板鹅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1: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烤，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

0: 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做过饭后哟，昨
2: 天下雨我就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燃起灶火，学着用美食温暖彼此，共度时间，守护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人类与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烈乡愁。

在吃辣椒这件事情上，咱们中国人真心是不认输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人餐桌

0: 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昌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3: 好，
2: 来来，帮我。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何华平即将踏上外出巡演的征途。巡演的路途是祖辈传承的古老戏剧在现代的延续，但对家人而言，这也预示着离别。豆瓣酱帮助不善言辞的姐姐指引着弟弟归家的路途，食盐、生姜、蚕豆瓣等调料与辣椒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4: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2: 华片，这今年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也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们打点电话哈，等你回落一下，我去见你打了。
5: 这个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次打电话。
1: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来的辣椒

嘉陵江畔完成经验蜕变后，带着家人的牵挂，继续伴随游子辗转的脚步走过他乡。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一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那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的。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相邻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2: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就是说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吃得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八，天气比较寒冷，老年朋友呀要注意御寒养生哦。在寒冷的冬天喝粥有益于健康，美味的腊八粥在今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准备好腊八粥要的食材了吗？糯米、花生、黄豆、薏仁、红豆、红枣、栗子、莲子，整好凑齐八宝。做法呢也很简单，黄豆、薏仁还有红豆洗净后泡水4到6个小时，再加上水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糯米洗净，加入花生、红枣、莲子和去皮的栗子一起煮大约25分钟，再将煮熟的豆子入糖煮开就可以了，软糯香甜，清香扑鼻，喝起来美滋滋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口味喜好自行调换八宝粥的用料，比如葡萄干、核桃仁还有桂圆肉等等，都是可以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九九乘法表，相信啊你小时候一定背过这个算术口诀，让我们获益不少。很多外国朋友都很羡慕咱们会这一一得一，一二得二。那您知道养生也有个九九表吗？具体啊叫做九多九少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少肉多豆；二，少盐多醋；三，少衣多浴；四，少食多嚼；五，少药多练；六，少车多步；七，少欲多失；八，少虑多笑；九，少言多行。日常生活当中啊，您不妨向这个九九表靠拢，给自己一个健康的人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胖的最大危害是它会带来许多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胆石症和胰腺炎等。另外，老年人体重超重还会增加脊柱和关节的负担，容易发生背痛、关节炎和关节变形等。所以老年人要避免老来发福，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3: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咱们还是分了吧。
3: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2: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3: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2: 不然呢？
3: 吓我一跳。
2: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3: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

纪的百岁老人迅速轰动华人世界。殊不知，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中国台湾资深媒体人郭冠英花费10年准备、研究、思考和待机。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的张学良已经缄默了半个世纪。那么，郭冠英究竟是怎样走进张学良的？在此之前，他对张学良是何种印象呢？为了真正走入历史，认识真正的张学良，他是怎样使张学良打破缄默的？他又是怎样飞往大陆开启寻访之旅的呢？片中的张学良是如何看待西安事变的？而郭冠英又是如何从偷偷爱国转弯为公开爱国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幕后故事。上。张学良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基于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结合大陆实地寻访与历史影像，历时7年筹备，系统梳理了张学良的人生经历。全片分4集，共240分钟，以自述形式追溯其从东北军阀之子到现代史关键人物的转变。2000年，张学良百岁诞辰之际，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立即轰动华人世界，观众纷纷致函播出机构，强烈要求重播。1年之后，张学良逝世，纪录片中的大量口述资料和影像愈显珍贵。2024年10月，郭冠英参加了第5届两岸媒体人峰会，会后他讲述了《世纪行过》的幕后故事。而他与张学良的故事还要从更久远的1949年说起。1949年4月22号，郭冠英出生在中国台湾的新竹医院。2-3个月前，他尚在母亲腹中，就随父母跨越海峡，从上海飞到了台湾。当时，郭冠英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从重庆军需财务学校毕业之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到上海接收江湾机场。等江湾机场修好，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只能随军撤到台湾。孩提时代的郭冠英对历史没有多少的概念，那时不管教科书还是小学老师灌输给他的，都是台湾的一切所谓不幸都与一个叫西安事变的东西有关。懵懵懂懂之间，郭冠英记住了西安事变两位罪魁祸首的名字，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一度认为自己出生在新竹而不是在上海，正是拜张学良所赐。小学的一位陈老师家住在台湾省新竹县竹东镇，课堂上陈老师多讲了几句课本外的闲话，于是郭冠英由此得知张学良被关在竹东云雾缭绕的深山当中，有时会走出深山到小镇上去买东西，身旁还跟着特务。至于杨虎城，陈老师的说法是失踪了。那杨虎城到底怎么了呢？郭冠英有一点好奇，但也仅此而已。孩童的好奇心很快被抛至脑后。后来郭冠英考上了台湾政治大学读政治系，他的想法很务实，政治系比较有前途，可以做官。谁也没想到毕业后的他仕途常年原地踏步，一直是个小科员，反倒在研究近代史的领域，因为大学好友王一芳的机缘，他才得以走进张学良，成为了一名历史作家。冠英是大3那年认识王一芳的，当时他是政治系3年级的学生，王一芳是法律系1年级的新生，两人一见如故。王一芳经常带郭冠英回家，那是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交叉口的

个大院子，大院子的主人是王一芳的父亲王新恒。王新恒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回国以后作为军统局官员，曾经被蒋介石派去西安，才到西安没一两天就赶上了西安事变爆发。但是私下他与张学良交情也不薄，张学良晚年在台北有限的社交圈当中有广为流传的三张一王转转会，其中的一王就是王新恒。转转会就是张学良、张大千、张群和王新恒相约每月聚餐一次，四人轮流做东。正因如此，大学时期的郭冠英才能在王一芳家偶遇张学良。只是当时的他还不懂历史，直到1971年进入政大东亚研究所读研究生，郭冠英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印象才开始转变。这个所谓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于1967年，最初主要是研究大陆情况，以便蒋介石知己知彼，搞所谓的反攻大陆。在这个受到特殊关照的学术机构当中，郭冠英看到了大量机密的资料，包括大陆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红旗》参考消息等等。在当时的台湾，这些都属于禁书。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郭冠英开了眼界，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过郭冠英真正的走入历史，认识真正的张学良，则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他回忆那段关键时期，在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观念转变了。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的扩大，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我用手摇开了历史。从图书馆的中英文书籍间蓦然回首，想起在好友家碰面的张学良，他意识到历史就在身边，可是当时的他只能把这些深藏于心，不敢外露。

间没有给郭冠英太多的机会。1984年访学回台，到新闻事务主管部门工作不久，又被派到纽约，一去就是4年。1986年，杨虎城的长子杨整民去了一趟美国，经历西安事变之后，杨整民奔向延安，因此逃过了被捕的命运。1986年，他到美国是为了参加一所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西安事变50年研讨会。同在国外的郭冠英得知消息，想去见他，又怕被人说闲话，犹豫不决时，他错过了这次机会。1988年，郭冠英外派结束，回到台湾。这年年初，蒋经国去世，好友王一芳的父亲王新恒也在前一年离开了人世。郭冠英迫不及待地劝说好友：“你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但他来不及留下这份记录就走了。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王一芳本是个爱玩的人，在他的眼中，时不时出现在家中的张学良只是一个平凡的长辈，一个饭桌上谈笑风生，饭桌下与他儿子嬉笑玩耍的人。况且当时外人拜访张学良还没有那么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继教授一直研究东北军历史，他的父亲王树常还是张学良的东北旧属，曾经担任张氏父子的参谋长。王继试图见张学良一面，始终不能如愿。王一芳出于友情，尝试着去牵线搭桥，终于1988年10月，郭冠英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张学良。他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如他所愿，一个懂东北、懂抗日的年轻人打动了耄耋之年的张学良，这一老一少往来逐渐密切起来。1989年3月2号，郭冠英陪同从美国飞来的王继一同走向王家，这是张学良第一次约见比较敏感的外人。走在路上，40岁的郭冠英想到自己将面对历史，难掩紧张和激动。他在回忆文章当中将这次会面称为一生难得的机会。王继同样紧张，在王家客厅坐定，他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见到张学良本人。黄昏时分，时针指向6点，门口传来东北口音，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出现了，身边还陪着70多岁的赵四小姐。多年夙愿成真，郭冠英竟然激动地呆站了几秒。索性坐下之后，张学良兴致颇高，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只是一次拜访，郭冠英并没有提起口述历史或者是拍纪录片的事情，只能用耳朵拼命地听。3个多小时的谈话之后，郭冠英成了张家常客，他常常搜罗相关的文章资料送给张学良。这其中就有一篇文章题为《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张学良看了文章，连连称赞写得好。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此前张学良看过唐德刚所作的口述史传记《李宗仁回忆录》，他评价那部书写得很好。读罢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自己》，张学良便告诉王一芳，如果唐德刚来，愿意一见。王一芳不认识唐德刚，巧合的是唐德刚正是郭冠英早年在纽约结识的朋友。更巧的是，当郭冠英联系到唐德刚时，唐德刚就在台湾，准备次日访问高雄佛光山并做学术报告。这样一个好机会，唐德刚当然不能错过。第二天他就来到了台北，这才有了后来唐德刚陆续访问张学良的11盘口述历史的录音带，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以传记历史见长的唐德刚曾经说过，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恰在这个时候，张学良走出了神秘的家门。1990年6月1号，在张群的坚持下，
90位海内外名人作为发起人，热热闹闹地为张学良庆祝了90大寿。他的名字不再是禁忌，人们热衷谈论他，市面上有关他的书籍、戏剧、电影，汗牛充栋，穿凿附会，却又百谈不厌。曾做过5年电视节目的郭冠英有了一个想法，是时候留点历史下来了。他想为张学良拍摄一部口述历史的纪录片。

好事多磨。1993年春天，郭冠英念念不忘的纪录片终于开拍。那时他还在新闻事务主管部门上班，工作之余带着单位的摄像机来到张学良家中，先后访问拍摄了三次，每次2.5小时。第四次拍摄则是在台湾世贸顶楼聚餐的时候，2小时的偷拍。相对《世纪行过》纪录片四集200多分钟的时长，四次不足1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并不算多，但是拍到的第一手口述内容却是足够的精彩。这不得不归功于访问者多年的准备、研究和积淀。郭冠英说，纪录片中的大部分口述内容，他在过去的2-3年都亲耳听过，但为了让张学良在镜头前自然地再讲一次，他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一开始，郭冠英没有直接问西安事变，而是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问起。果然，张学良很愿意讲，讲父亲张作霖靠保险队起家，讲自己出生在逃难的车上，小时候差点没能活，讲自己小时候跟着有广东口音的老师学英语。张学良眼弱耳背，每次访问郭冠英先拟好问题，印在 A3 纸上，每一个字都有一寸见方。精心准备之下，张学良几乎在镜头前把所有的关键故事都讲了出来。张学良还回忆了当年跟日本人讲的一句话，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日本派前驻华公使林权柱到沈阳吊唁。事后，林权柱一直逼问张学良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张学良说，你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可是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你忘了我是中国人。郭冠英认为这段是《世纪行过》最重要的三段访问之一。第二段则是关于西安事变的千古之谜，张学良究竟为何发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4日，放蒋介石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张学良与蒋介石夫妇谈了什么呢？半个世纪来，学者们穷尽海内外史料，努力从各个角度梳理历史公案，偏偏事件的主角始终沉默。出乎意料，1989年，郭冠英第二次陪同王继拜访张学良时，他竟主动谈起了这个最忌讳的话题。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1936年12月9号，正值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那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当天晚上，张学良与蒋介石长谈，却被蒋介石骂是两面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不高兴，但蒋介石接着说，如果这些学生来了，他将用机关枪打。这可把张学良气急了，两人大吵起来。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这句话张学良没有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来，而在采访当中，他告诉了王继和郭冠英。而与蒋介石大吵之后第三天，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最后一次拍摄时，令郭冠英意外的是，张学良突然谈到了长征。那天为庆祝东北大学复明成功，张学良和一众好友在台北世贸顶楼聚餐。在张学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庆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广大官兵在强军文化熏陶中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一步凝聚矢志强军建功军营的磅礴力量。
7: 新闻聚焦，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举行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环球军情，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女兵邓华玉，大学毕业后放弃留校工作机会，矢志扎根山区教育事业的动人故事。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要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国庆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加强战备、坚守战位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用强军文化教育引导官兵坚定革命意志，升华思想境界，纯洁道德情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辰的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东部战区海军会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宁波交响乐团走进战区海军部队和机关，举办祖国颂主题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星辰大海、长征组歌、保卫黄河、我爱你中国等12首经典曲目组成，为官兵们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精神洗礼。
1: 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林震，当长征组歌的旋律回响耳畔，我仿佛回到90年前的烽火岁月，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生在盛世，更不能忘记先辈走过的艰苦征程。作为驻守在东海一线的官兵，我将立足本职岗位，苦练专业本领，
0: 将红色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干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国庆假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联合驻第相关部门开展双拥共建文化活动，活动现场非遗华英舞狮精彩上演，铿锵锣鼓回荡营区。 美食体验区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特色美食，讲述民俗背后的传统故事。首座体验区，传承人手把手教授官兵制作木板年画拓印，传授金台木板刻字技艺，官兵亲手体验非遗创作。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与互动体验，让官兵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2: 在军民同心的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起练兵备战、守护山河的奋进力量。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徐泽龙，来自驻地的非遗传承人，带着西府文脉走进军营，让我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子弟兵的深情厚爱。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军民鱼水情转化为履职动力，
0: 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军民同心的坚固防线。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国庆假期，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红色主题文体活动， 设置长征主题趣味闯关、团队竞技比拼、红色影片展播等多样活动，官兵踊跃参与，积极协作，在趣味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在红色熏陶中汲取奋进力量，有效舒缓身心压力，凝聚军心士气。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刘浩，
3: 假期活动内容丰富，意义十足， 各类红色趣味竞赛互动性强，参与度高，让我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放松了身心，同时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了战友默契，凝聚了集体合力，既放松解压又励志铸魂，让我度过了一个充实难忘的国庆假期。
4: 准备开始，
5: 也好也好也好。
0: 为帮助新战友尽快适应部队生活，融入军营集体，国庆佳节之际，
6: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新兵大队组织开展你画我猜、套圈、游园会等文体活动，轻松有趣的活动不仅增强了新战友的集体归属感和团队意识，也为他们更好地适应部队生活、投入后续训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武警杭州支队新兵蔡俊熙：
7: 这是我第一次在部队过国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0: 不仅让我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更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会努力训练，和战友们一起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武警战士的转变。国庆节期间，陆军兵种大学、空军勤务学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结合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也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节日活动。 火箭军工程大学依托校园道路打造缩版长征路线，设置瑞金出发、血战湘江、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打卡站点。陆军兵种大学与空军勤务学院举办10.1公里迷你马拉松，赛道布置长征打卡点与迷彩指引标志， 学员们用脚步体悟红军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矢志强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陆军兵种大学学员葛云飞：
1: 跑完了10.1公里，我特别有成就感，用奔跑的方式为祖国庆生很有意义。沿着长征主题的标识一路跑下来，我更能体会到先辈们的坚韧。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融入日常，在强军路上奋勇向前。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在这次战略演习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请听特约记者李迎新、付超、杨硕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随着陆空实兵联合演练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周泽新：
4: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3: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岳玉宝：
5: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3: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条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依令采取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中部2026战略演习中方参演部队张嘉义：
4: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3: 据了解，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运输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中方参演部队回撤归建后，将紧紧围绕使命任务，从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筹划、联合实兵行动、远距离跨境投送、实兵行动协同。
0: 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继续关注新闻。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消息，近日由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的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都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志明确的目标，为弘扬英烈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提供了重要产权保障。据介绍，专项工作实现了烈士陵园

0: 员确权登记全覆盖，为烈士陵园保护加上了金钟罩。各地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登记标准，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注记该不动产为烈士陵园，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抵押买卖，强化用途管制与永久保护，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
1: 记者刘海鹏、李游报道。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滨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连日来，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驻地革命老区为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0: 记者刘小荣、出明龙报道。国庆假期，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闻令即动，在近似实战环境下检验部队的应急战备水平。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永哲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英国方面的消息，这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0月3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谢尔省阿哈德拉菲达县，造成一人受伤。声明还说，坠落碎片造成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0: 总台记者刘畅、张月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是否考虑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达成涉黑海安全的双边协议时表示，俄罗斯对与所有国家就保障黑海安全进行对话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未与任何国家就这一问题进行双边谈判。
0: 据韩国方面10月2号的消息，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当天提议韩国和朝鲜见面沟通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郑东永当天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限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据报道， 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驻港部队

0: 南师范大学，同年报名参军，在驻香港部队服役两年。2013年退役后，邓华玉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他把军人的作风融入学习实践，积极进取，勤奋钻研，先后担任班长、年级长，在校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邓华玉主动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粤北山区，成为韶关市始兴县的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工作中，他坚守军人本色，以身示范，以德育人，带领班级取得优异成绩。他本人也在多项省市级教学比赛中获奖。2021年，邓华玉被评为韶关市最美退役军人。
1: 邓华玉虽然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却不是一个十分健谈的人。不过在他的寥寥数语间，人们总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淳朴和坚韧。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些可贵的品质和他的军旅经历息息相关。大学期间，他积极报名参军，退役复学毕业后又放弃留校机会，回到粤北山区当了一名老师。谈及过往的这些选择，邓华玉的语气依旧坚定无悔。
2: 从来没有过想过说后悔来到这里，应该是自己想来的嘛，自己选择的这条路肯定要把它走下去，要敢担当敢作为，能够在单位有需要的时候或者学生有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站出来，就这一块上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1: 邓华玉出生于广东省南雄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从小懂事，经常跟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干农活，养成了勤奋刻苦、坚毅沉稳的性格。2011年，17岁的邓华玉考入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入学不久，他下定决心要去参军，到军营里去淬炼自我。
2: 就是2011年那一年，华南师范大学应该说应征入伍的男生是比较多。然后女生好像就我一个，而且在那之前好像应征入伍的女生也一直是很少。当时就想着先报名，然后如果体检证书都过关了，然后就直接入伍了。
1: 入伍后，邓华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通信保障一线的专业淬炼到女子特战分队的极限挑战。年轻的邓华玉在军营里不断蜕变成长，特别是在2012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的阅兵集训中，邓华玉每天都要进行2-3个小时的军姿训练。在那段时间里，他始终咬牙坚持，最终通过了层层考验，如愿以偿地站在了阅兵场上。
2: 以前我是一个很急躁的，可能在那里训练也好啊，包括我们说思想政治课也好，就各个方面之后感觉自己情绪上比较稳定了，心态上也比较平稳，就做事情也好，就是思考的就会比较全面一些，不会那么急躁，想事情就相对全面一点吧。
1: 2013年退役后，19岁的邓华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自己的学业，在完成繁重学业的同时，他主动竞选班长、年级长，把军营里雷厉风行、拼搏奋进的作风带到校园。
2: 其实班长包括级长他的负责的事务其实是很繁琐性的，就是因为学生人多，然后又涉及到学习上的，包括社团活动上的，包括像比如学院组织的这些活动要动员大家去参与的，包括像我们每年进行的评优评先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其实是很占据我们的个人时间的，但是我是愿意去为大家做好这些事情的。
1: 2017年，邓华玉不顾亲友们的劝说，毅然放弃在省城的留校工作机会，选择回到家乡粤北山区，在韶关市始兴县丰渡中学当了一名高中地理教师。让他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他读高中时曾经在一个特殊班级红志班学习过。在红志班学习期间，他的学费、食宿费全免，费用由学校老师和社会爱心人士共同资助，所以不忘感恩回馈家乡一直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
2: 这个班呢，就我们考进去之后，学费、住宿费、伙食费

0: 它是给我们全免的。这一部分的资金当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社会人员的一个捐助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他自己的绩效工资里面扣除出来给我们进行这一个
1: 部分。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3: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4: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3: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5: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3: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8: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9: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0: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1: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0: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滩升船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2: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

0: 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 这是今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在1400多大了吧，还可。
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4: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5: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机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7: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6: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9: 我来干。还没吃完，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
8: 又是催机器的，
9: 对，主要是过来。
6: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10: 到这来几天了？
11: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10: 昨天收了多少亩？
11: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6: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9: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俺带回去啊。
10: 好，
9: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6: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6: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9: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10: 作业是多少亩啊？
9: 40几亩。啊，给称起来。
6: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

0: 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七金八银十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大门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3: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4: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5: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3: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6: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1: 本台消息，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1: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6: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 3.25 亿桶。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6: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8: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9: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0: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6: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较强，后天明显增强，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多云间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气温13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滨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15到21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2度。张子、海洋、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4日无航班计划。

0: 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4日航班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待定，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易涵。这个假期有人在海边追着朝阳看国旗与浪花同舞，有人围坐家中和家人聊起祖国的变化，而有一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呢，就像是点燃了我们心底的暖流。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在许多人记忆当中的那首《歌唱祖国》。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旋律，却用最铿锵的节奏把对祖国的骄傲唱得透亮，就像海浪一次次奔向海岸的坚定，就像朝阳每天升起的执着。这首歌里的热爱藏在广场上飘扬的国旗里，藏在大阅兵整齐的步伐里，也藏在我们假期里看到的中国红时心里那一阵温暖的悸动当中。无论你是站在海边的观景台，看着迎风招展的国旗与碧海蓝天相映，或者是你带着孩子逛公园，听路人随口哼起这首歌，又或许你守在屏幕前看与国庆相关的节目，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景，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总有人会不自觉地挺直腰杆，因为这首歌里装着太多我们共同的回忆，是父母年轻时见证祖国发展的感动，是我们成长中看到的中国速度的那份自豪，是孩子第一次认识国旗时的好奇。这首歌从来不是一首只在特殊时刻响起的歌，它是藏在日常里的信念，是过马路时看到的国旗灯箱，是超市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国庆假期里每一次为祖国祝福的瞬间。就像海浪永远守护着海岸，我们对祖国的爱也永远藏在每一个平凡而坚定的日子里。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海鹏花一直是海岛人精神上的象征，它不畏严寒酷暑，不惧海风烈日，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在上世纪80年代，长海县因为一场轻歌剧《海鹏花》而誉满全国，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感受海鹏花永恒的海岛精神。海鹏花学称山刺梅，属于直立灌木，它的花虽非华丽高雅，它的果也非汁满甘甜，但是它生长在海岛陡峭的山崖间，而且仅靠岩石间一点泥土繁衍生息，体现了这种生物经历风雨生生不息的精神。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片片绿叶绿似水，朵朵红花红如霞。这是五场轻歌剧《海鹏花》中的一段唱词，它清新质朴，透着泥土的香。据《海鹏花》歌剧之一的词曲作家赵振胜介绍，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海岛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海岛富了，渔民手里有钱了，富裕以后的渔民，他们想干什么事，想说什么话，想唱什么歌，再想怎么往前发展呢？作为党培养起来的海岛文艺工作者，觉得有责任歌颂党的富民政策，反映渔家的歌声，引导并鼓舞渔民在致富的道路上再迈大步，再唱新歌。海鹏花是描摹两代渔民观念更替、心灵撞击的五场轻歌剧。渔民老海是一个勤劳简朴、乐观和气又抠门的老渔民，靠党的富民政策成了万元户后，邻居喜婶、儿子二虎、未过门儿媳秋菊、喜婶的女儿春花、未婚女婿大龙等针对他的钱，围绕借、骗、偷、抠、钓来结构矛盾，展开冲突，安排剧情。作为综合艺术的歌剧，海鹏花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方面也富有特色。音乐有较浓的民歌、渔歌风味，总体处理的自然贴切。舞蹈特别是第四场海上追鱼的三人舞，可谓出神入化，精彩纷呈。那些从生活中提炼的舞蹈粗犷健美，极富表现力。五场轻歌剧《海鹏花》初创于1984年，由长海县文工团演出，1985年在大连艺术节上获奖。此后该剧多次获得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1991年，在全国首届文化新剧目奖评选中，该剧被评为国家戏剧最高奖文华大奖，这对一个县级剧团来说确属难得。花开海岛，香飘京城，长海海鹏花绽放中南海。1991年3月1号，应国家文化部之邀，五场轻歌剧《海鹏花》进京演出，并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演出。

出。五场轻歌剧《海鹏花》给艺术表演事业的同行提出了挑战，这挑战凸显了海岛文艺工作者紧紧地贴近现实生活、热切地为群众服务的担当。海岛上海鹏花，海风海浪养育它，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弥漫着浓郁的渔家风情，诠释着永恒的海岛精神。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的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全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2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38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直到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

0: 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岭后的川堤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手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2儿2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三伏天，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浑身冒汗，渔家的男女老少都喜欢跳到海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海澡，大家都喜欢穿戴红色的泳衣、泳裤、泳帽，连老年人下海也穿着红色的短裤，这是为了防鲨鱼伤害人。鲨鱼的子孙那是满洋都是，有250多个品种，有12种鲨鱼横行海内，十分凶恶。小鲨鱼出口伤人，大鲨鱼见人就吞，有的还追赶着渔船，弄得船沉渔亡。可有一种鲨鱼要是见了橙红色的东西都远远地躲着，就像那个老鼠啊见了猫。那鲨鱼为什么怕着橙红色呢？据说啊，是错鱼时的老陈家哥俩除恶鲨引起的效果。很久以前，谁也记不清是哪朝哪代了，海洋岛错鱼时的渔村里面住着一户姓陈的哥俩，都20出了头，是从海南家漂泊来岛的单身汉。船主见这两个外乡人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说啥也不肯把船租给陈家，陈家哥俩只好靠碰海为生，每天下海挖海蛎子、抠海虹、铲鲍鱼、捡海参，换回点米面凑合着过日子。那时候碰海人经常会遇到可怕的海狼。海狼是什么？海狼就是鲨鱼。这鲨鱼啊，嗜杀成性，谁在海里捞海参、鲍鱼、扇贝，要是让鲨鱼碰上了，不是咬掉胳膊大腿，就是囫囵过的吞进了肚里。错鱼石村周围的这一带，鲨鱼闹的那是更邪乎，7条渔船被鲨鱼掀翻，16个人葬身渔夫。从此人们不敢到这片海上打鱼碰海，这危及性命的活除了陈家的哥俩没有人再干了。陈家哥俩水性好，小心翼翼地碰海半个月，谁也没遇到过鲨鱼，就放开胆子想大干一场。一夏天捞了好多的海珍品，恰好有个贩布的老客来海洋岛做生意，哥哥陈勇就扛了一麻袋的海参干品去太平湾小码头找老客换钱，这一去就是大半天。弟弟陈猛在海草窝棚里闲不住，趁着大海退潮跑到海边去挖海虹，他看见2丈深的水里啊有一群枕木那么大的海参，就跳下海去捞，往返4趟捞上岸8个大海参，紧接着他又一头扎进了海里。

哥哥陈勇翻山越岭走了十多里路，在太平湾范布老克那儿用海参换了一批青布、一把尖头的双刃鱼刀，还有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虽说老克压了价，但是有布做冬衣就不愁了。陈勇心里高兴，唱着渔歌往家走。回到海草窝棚，弟弟不见了，喊两声没动静，估计去碰海了。陈勇把布和鱼刀放在窝棚里，来到海边，只见岩石上堆着一大堆的海虹，还有八只大海参。看那湿漉漉的样子，捞上岸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可是弟弟去哪儿了呢？放开喉咙喊了几声也没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儿，手搭眉目往海里头撒嘛，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海沙呀。那陈勇的弟弟陈猛是不是让海沙给吃了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给大家讲述巾帼不让须眉的海上花木兰的故事，连接清风一起聆听立德修身的故事。今天的海岛印记还将带您鉴赏长海渔家八大碗和八小碗，加深对长海美食的印记。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聆听海岛印记。早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风俗中的大忌，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可算叱咤风云，154名渔家儿女披风斩浪，为集体创造着源源不断的财富。话说在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4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海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4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捕鱼，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有过运船经历的人都知道，在海面上一望无际，四周都是白茫茫的海水和浪花，那种感觉只想一头扎进大海。初到海上，姑娘们因运船吐得一塌糊涂，但即使是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4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运船关，很快与男船员们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4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要求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的一对两艘44.1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而4名姑娘便成为了38号渔船的首批女船员。4名姑娘中带头人是文淑珍，她在实践中埋头苦干，刻苦钻研，掌握了航海技术和捕鱼技术。

0: 术，当年便被任命为跟船船长，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三八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八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9年后，三八号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渔船发展到了两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等技术。三八号渔船从船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6年的时间里，文淑珍和她的三八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四洋渔场，多次夺得全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战绩。三八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文淑珍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省、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81年，三八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上船的女青年累计达154名，三八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1.3万吨。巾帼不让须眉，这些海上花木兰、海岛的渔家妇女，我们为他们的拼搏精神点赞致敬。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古人云，礼使道德变得可操作可践行，亦使人的内在品质有了评判的外在依据，也为廉守住了底线。今天的廉洁清风，我们就一起聆听克己复礼，重心亦重行，礼德修身的故事。
2: 学生进来跟着老师学礼，有一困惑，
3: 请讲。
2: 先生进入受礼，也为人处事应适度有分寸，那什么是恰到好处的行礼呢？
3: 哈哈，凡事有度，取予有节，满而不溢，过了则画蛇添足，少了则失之千里。不任意妄为，自作聪明，不贪心躺平，混沌糊涂。
4: 一去而乱丢我的东西，
5: 你到处来造谣我的事，我就丢你的东西。
3: 礼的本质是尊重，保有自尊且不伤害他人，不传播，不造谣，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的是非论断上。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2: 老师礼义为遵守礼节，孝父母，敬师长，吃饭不浪费，遇事不喧哗，这样就能达到礼的标准了吗？
3: 你做得很好，但做事有章法，只是礼的行，心中存敬畏才是礼的和。不眼高手低，试探边界，不骄傲自负，心存侥幸。当然，礼的最后一节是自律，即锁住心中的欲望。人的一生都在与欲望做斗争，若不自律，便会轻易陷入错综复杂的诱惑里，难以抽身。不因人情省略程序，不因私欲打破规则。

0: 济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争献的海鲜佳肴。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长海渔家八大碗是用碗的纵深凸显渔家人的豪放与热情，用长海当地的食材作为原料，加深食客对长海海鲜的印记。长海渔家八大碗包括了热菜类、凉菜类和汤类，细分为八大碗和八小碗，包括了海参炖鱼、长海海鲜一锅出等16道菜品和渔家菜饼子2道主食。像海参炖鱼这道菜，采用的食材是长海的海参配以鲜鱼，做法是将生鲜的海参切条打焯，除去新鲜海参酸涩的海水，烧油炝锅，倒入稀释的大酱后，将鱼下锅，再倒入清水炖煮。出锅后的菜品，海参的柔滑与鲜鱼的细嫩肉质相得益彰，突出的就是一个鲜柳，成为了渔家八大碗的头牌菜品。而渔家八大碗的红烧珍珠鲍、蒜蓉下一辈、头菜鲍螺片、炒海龙、芸豆虾酱炒鲜肉、扇贝丁丸子汤，则体现了渔家大厨对食材的搭配、刀工的运用和烹饪火候的掌握上。你也许吃过海虾、扇贝、巴烧等海鲜单一食材制作的菜品，但是如果它们搭配在一起，其味道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一个鲜。长海渔家八小碗第一道菜是长海海鲜一锅出，这道菜是将新鲜的黄鱼、黑鱼或者小嘴鱼与扇贝肉、巴烧肉加之粉条、大酱、老汤等配菜和调料，温火炖至汤稠出锅，其菜品鲜香有度。而长海渔家八小碗的海胆鸡蛋糕、炸栗黄、小白菜扇贝粉条、虾酱焖豆腐、咸鱼饼子、龙须拌鲜肉和醋椒黑鱼汤，更能体现出长海地道的海岛鲜。在海岛，海鲜与粮食蔬菜的搭配更是卓见绝食，地瓜叶大棒鱼面条就是一绝。渔家的做法是葱料爆锅或直接用清水煮制，将大棒鱼切断放入汤中，煮至沸腾放入面条，待再次开锅后，将常见的地瓜叶子入锅，再放入调料即可。尖椒末加上酱油作为食用配料，其鲜度真是无法形容。赶快来海岛吧，品鉴印记中的长海海鲜。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 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城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4: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
6: 啊，是容易出事的，而且容易出大事。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办。你现在不心绞痛吗？你就记住，它这个疼啊，是一种信号啊，不是说有病了，它是一种信号，说明什么呢？说明它不通了啊，因为不通才痛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它通了。它就不疼了，啊，不通，说明这血过不去，因为有淤堵，啊，有淤有堵了，这个血才过不去， 所以